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认识圣经，
1: 请翻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我们已经来到提摩太后书最后的一章，就是第四章了。这一章可以说是保罗的绝笔书。他写完这封信之后不久，就光荣地为主寻道了。第四章一开始，保罗劝勉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总观来说，就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之下，务要将主的道传开。这是保罗一生所实践的，他也这样的教导和嘱咐提摩太，也同样的是我们今天的提醒。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这两句话正是现今人类的写照，将现代人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我们看见仍然有许多人热爱神的话，努力的追求，但是跟全球庞大的人口相比之下，显然是极其少数，大多数的人都是拒绝和漠视真理的。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傅。他们所增添的，或者说所追随的，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他们只是为自己铸造神像而已。就如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被金牛犊那样，今天人类对宗教的狂热不正是这个样子吗？人类所最新的是神秘主义，是灵界的荒谬奇怪的活动，他们不晓得自己已经陷入撒旦的控制之下了。人不爱听纯正的道理，即使有些人到教会去，也只是听听道理而已，并没有学习和追求的心。他们所看重的不再是神的话，而只是宗教的仪式，外表的一些点缀而已。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将末世的情况描写得十分生动，而且有深度，将我们今天的社会带入保罗的描述之中，真是十分的贴切。今天的人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如果有人讲解启示录，或者会有人会去听听，因为可以满足人的好奇心。但是如果讲解罗马书的话，恐怕就场面冷清了。所以不少的教会开布道会是十分冷清的，虽然尽力的宣传，或者在节目的编排上下了功夫，但是一提到是传福音的聚会，人就厌烦不听了。现代人确实是这样的，他们只爱听一些怪诞奇异的消息，但是却不喜欢听那些对他们生命有益的神的话语。如果人肯耐心地去听，寻求明白神的话， 们就会发觉这一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了。今天我们传讲神信息的人，是为了满足听众的好奇，还是仍然持守纯正的福音，只传讲耶稣基督救人的信息呢？好，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保罗当日，传道的职责跟今天的不同。保罗当日的传道人是一个女性布道者，是一个宣教士。保罗所指的传道就是这一种模式的工作。他对提摩太说，要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就像他过去跟提摩太同工的时候所做的一样。忍受苦难，保罗不回言服侍主是艰难的，他更特别的指出末世时代为主工作所要忍受的苦楚。然后第六节开始，就是保罗临终之前所讲最重要的话，值得我们特别的留意和细心思想。下面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现在被交奠，保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到罗马的行刑是血淋淋的，当时罗马所用的是断头台，受刑的人被放在一把锋利的刀下，脖子对正刀口，刽子手便依着号令把刀按下去，于是犯人的头就随着刀而砍断，掉进一个篮子里，而他的身体仍然在刀的那一边颤抖不已，实在是十分残忍和恐怖的。保罗想到自己可能会在刀下了断此生，然而他并不以此为羞耻，他在刑具的背后看见自己的死有无上的光荣，因为他的血是为主而流的，他的血可以呈现给主，可以交奠在主的面前。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也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盼望他的生命为主倾倒，他的血能够交奠在主的面前，他的一生是献给主的，他没有留下一点为自己，这是主可以为他做见证的。保罗的生命即将完结，但是他不但没有为他要面对的死而悲伤哀怨叹息，他把一切都放在主的面前，他所关心的是主到底怎样看。保罗从信心的角度去看，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光荣的，是丰盛的，他的一生不是枉然的。第七节他用了三句话来形容自己所过的一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是基督的精兵，他曾经为主打过仗，是胜利的仗， 所以保罗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他没有临阵退缩，没有羞辱过主的名。今天我们也都被征召进入战场上，要与撒旦征战。我们是做一个怎样的士兵呢？我们有为基督的缘故维护真理，永不妥协，永不失败，争取胜利吗？保罗又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生命不但是一场征战，也是一场竞赛。保罗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家，他懂得克制自己，过严格的生活，因此他在竞赛中也奋力地赢取了奖赏。保罗对自己十分有信心，因为他尽了全力的奔跑，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也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保罗就是这样，他每天奔跑，努力不懈地向前，他已经完成了神的计划和托付。然后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生命是在于对神的信靠，并且做一个神忠心的管家。保罗忠心地守住神所交托给他的道，他从来没有偏离神的话而行，所以他若离世也能够坦然地见主，没有羞愧，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话。保罗对自己所过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实在十分的恰当。保罗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并不是绝望了。他曾经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说过这些安慰和勉励的话，叫信徒不要忧伤，因为圣徒的死只是短暂的离别，到教会被提，主再来到半空中的时候，一切属于主的人都要被主接去。现在保罗也是等待那一个时刻的来到，他不但这样教训信徒，他自己也如此的确信。不但这样，保罗更可以看见他将来所得的冠冕。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这是保罗极细的看法，他看到了未来有公义的冠冕在等待着他，这冠冕是一个奖赏，他将来可以得着的。新约圣经有提过几种的冠冕，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5节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是运动家在赢得胜利之后可以得着的冠冕。保罗也用此来比喻人生。另外，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种的冠冕就是引领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信靠主耶稣。因此保罗深深地知道自己可以得着许多的冠冕，这是毫无疑问的。公义的冠冕 就是指着过公义的生活可以得到的奖赏。然而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有爱慕主显现吗？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必然是一个爱慕主的人，这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与主有保持亲密的关系吗？如果我们是爱主又爱慕他显现的，我们将来也必跟保罗一样，可以得着主所赐的冠冕。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从第九节所讲的，就是保罗当日的实况，他的处境，读起来是叫人心酸难过的。他十分孤单，他渴望提摩太能够来陪伴他。接着我们读第四章第十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他马太去。这里说到迪马尼他而去，因为他贪爱世界，不能够忍受传道生涯的单调枯燥，所以他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那个遥远的地方去了。提多往他马太去，这其实是出于保罗的安排和吩咐，并不是提多借故离开他，可能是保罗叫提多为他往他马太去工作。接下去我们读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医生实在是一位好同工，他在最后的时刻中仍然跟保罗在一起。然后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带马可来，马可是保罗在第一次出外旅行布道的时候带他一起去的。过去保罗曾经对马可有偏见，但是现在他发现马可对他有益处，特别是在传道的事工上。保罗在他临终之前这么说是十分有意思的。接着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保罗打发推基古回以弗所去，因为他是那里教会的领袖，他不能长久地逗留在罗马。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保罗想要用他留在

报应他。亚历山大所得的不是奖赏，而是报应。主必照他待保罗的恶行来对待他，报应他。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五节，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保罗特别警告提摩太要防备亚历山大，他虽然只是一个平信徒，但是却处处的危害教会，抵挡真理，所以要特别小心提防他。接着我们读第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的初次申诉，这可能是指保罗三年在牢狱中的时候头一次的审讯。当时保罗只是单独一个人，十分的孤单，没有人前来帮助他。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前面保罗要求提摩太把外衣和书卷带去，这是为了他身体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现在保罗提到他心灵的状况，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不论保罗是在监内或者是监外，主耶稣都跟他同在。保罗十分宝贵这一点，主和他同在，这成为他的力量。接着我们读第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虽然保罗知道他要被杀，但是他深信主必把他从狮子的口中救出来，他必定要到天国里去，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挂虑。最后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努、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同在。保罗在这封信的末了问候那一些好友们安，并且期望提摩太能够在冬天之前到他这里来。最后是祝福的话，结束了保罗最后的这封信。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好，下面让我们一同来感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在你的恩典之中，在圣灵的帮助和教导之下，让我们把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都播讲完了。主啊，你的话语如雨雪下降，不突然返回，愿你的话在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成全你自己的工作，成就你的旨意。愿主保守每一位亲爱的传道同工，使他们至死忠心，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有许多在为你的名受苦难的肢体们，愿主也保守他们，在苦难之中有主的安慰，有主的搭救，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无论在监狱外，在监狱中，有主的同在，那是极其宝贝的，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一位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

诗篇91篇14节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神的话提醒我们，深爱主的人必得主。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8-9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8-9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是祷告操练的第一讲。

这一次所学习的门课是祷告学，我们会用6个小时的时间来探讨这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祷告。如果有一次的聚会，有人忽然间要邀请你啊，给你选择3件事情：第一就是领诗，但是你没有音乐的专业的训练；那第二是讲道，你也没有讲道的专业的训练。那第三，请你带领祷告。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我就带领祷告好了，因为带领祷告不需要专业的训练，而你开口呢就可以讲，然后只要得体一点，那你就可以应付过去。那这个领诗跟讲道呢，可能都需要有一点的专业，所以祷告你觉得是不是很容易呢？所以有人就问，祷告容易吗？容易吗？其实很容易，真的很容易。祷告就好像谈话一样，又好像小孩一生下来就懂得呼吸一样。每个人信了主了以后，他就会开始懂得来讲话，跟神来有一种的交往。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姐妹在信主了以后就要赶紧来祷告，然后操练祷告。所以有人说，不要告诉我你不会祷告，只要告诉神这就是你的祷告。祷告从这一方面来看呢，是容易的，是容易的。但是祷告也不容易，祷告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主耶稣祷告完了以后，门徒就来跟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在路加福音11章。原来祷告是要学的，是要人教的，是要用心来去注意，去揣摩，去学习的。祷告一方面呢，是与生俱来，一生下来你就懂的，只要你好好去练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是要刻意来去学习的。祷告可以浅到一个地步，一个人信了主就懂的，就能的。但是祷告也可以深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学一生也学不完，学不好的。好像呼吸一样，我们与生俱来都会呼吸，但是在污浊的空气的底下，你要懂得戴口罩，免得这个污浊的空气进到你的肺部，所以这个就要学了。譬如说吞咽，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功能，不必人家教的，小孩就一生下来就懂得吞，但是要辨认要吞的食物是到底有益还是没益，这个是要学习的。所以你要祷告有效的话，完全在乎你对祷告这门功课学习的深与浅。所以我可以这样说，祷告是一门易学难精的功课，它是关于明白神的心意，它是要祷告，祷告到神的心意里面去，而且摸得准啊，这个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先要讲祷告不是什么，因为有一些人的祷告其实是摸不准，搞不清楚。祷告不是什么，我们需要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单凭感觉来祷告并不能达到神的面前。简单的东西是容易学，但是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不简单的。祷告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来看，祷告不是报告，不是做出报告事项，像神做一些流水账一般的那种的报告。祷告也不是控告，不是用祷告做炮台来向人发炮。路加福音第18章就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那他就向那个税吏发炮了，他就说，我不像这个人。这种祷告是主不喜悦的祷告。然后祷告也不是呻吟，
很多人在祷告里面就是呻吟，就是把自己里面的闷气拿出来，就是向神来发作，好像神就是你出气的 皮球一样。那不错，我们祷告完了，有时候我们的忧闷我们的烦恼会消除，但祷告并不是呻吟，更不是无病呻吟。还有祷告不是演讲，不是要用优美的辞藻来去感动人或者是感动神。祷告是讲给神听，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心意的表露，不是要给那些跟你一起祷告的人来听，要让他们觉得你的祷告还不错，不是这个。还有祷告不是后备的轮胎，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车子里面有一个后备的轮胎，平常是用不上的，那它就是一种的特效药，又或者是个防空洞，然后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才去，不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理它，不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学那些的外邦人一样临急才来报神的那种的绝招。祷告也不是做神的参谋，不是要给神的出主意，或者是说服神来照你的心意来去行。所以我喜欢有一句话说，祷告不是命令神，乃是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讲了祷告不是什么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祷告到底是什么呢？我最近越来越感觉祷告在人的生命与侍奉中的非常的重要。有一些的名人的一些的名言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祷告的重要。一个无名的信徒这样说，我们的灵性的深深浅浅，我们的工作的虚虚实实，与我们的祷告成正比例。的确，尼托生先生他说要防止一切不是祷告的祷告，刚才我们讲的好几样不是祷告的祷告，你要防备，免得你就陷在一个的危险的当中。挪威有一位的灵修主家叫做 O. Hallesby， 中文翻成哈拉斯比，他说不是我们的祷告感动神，乃是神感动我们来去祷告。他写的一本书叫做祷告，就在我右手边的那一本，是可以说是对祷告的一个经典之作。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可能能买得到的话，你好好读这一本书。这本书呢，实在是帮助我们对祷告的一些基本的东西能够理一个很清楚。另外左手边的这一本叫祷告出来的能力，就是邦兹E.M. Bounds 他所写的。E.M. Bounds 写了很多的祷告的书一本一本小小本的，但是都很有深度。而藤津辉牧师呢，把这一本书翻成中文呢，帮助我们在祷告的上面有晋升的学习。然后有三本的祷告的书是比较是最近的都是翻译的。左手边的这一本 Philip Yancey 的祷告这一本书， Philip Yancey 是美国很出名的作家，他写了很多很畅销的书。那这本祷告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惊讶，他会写一本那么传统的一本书。中间的那本就是富士德Richard Foster 他写的《祷告真谛》，也是出版了大概十几年吧。然后最新的这一本呢，就是《祷告解密》，就是最右手边的，是美国现在很红的一位的讲员叫 Timothy Keller， 叫提摩泰·凯勒所写的。这本书呢，其实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很非常的实在，但是也非常的有启发性。富士德在他另外一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的礼赞》里面，他评论现代人的处境是非常的浅薄，是太肤浅了，
现代人呢太肤浅了，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属灵的很深层的那种的操练的当中，所以也没有办法使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更深的那一种的赐福。他相信祷告是众多属灵操练的快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都可以掌握这块快宝，可以在我们的掌握的当中。那这几本书呢都是很重要的书我自己写了一本很薄的大概70几页的一本扎根圣言的艺术，里面呢就讲到我们怎么来去把我们属灵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讲到背诵圣经，一个失落的艺术的重寻，然后教大家怎么来去化经文为祷文。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会讲这个祷读，会跟大家谈这个化经文为祷文，然后我们也会讲一下怎么用属灵的伟人的祷文来帮助我们来祷告，然后最后我们也谈一谈怎么来默想经文。所以这个我在第三讲跟第四讲呢会谈这两个方面。祷告是什么呢？讲了祷告不是什么以后，我们要谈谈祷告是什么。它是灵性的命脉，灵性的命脉。祷告既然是开启神心意的一把的钥匙，它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建立关系的一个钥匙。就好像一个小孩他投靠到天父的怀抱里面，缩短了距离，但是你要懂得这个其实就是你跟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如果你只是跟神来理论，有时候就是用理性来去明白神，这个还不是建立关系的最主要的那个钥匙。我们要进到神的心里面去，这个就是关系的钥匙。富士德他说，祷告是怀着单纯的心，容许自己被天父的双臂来去抱起，让他对我们唱出他的爱歌。就好像小孩在父亲的怀抱里面听父亲我们唱歌一样，明白父亲的心意。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回应呢，就是我们如果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邀请我进到你的怀里，然后我愿意敞开我的心灵，我感谢你，你接纳我。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然后就让你可以进到与神建立的关系的里面。曾经有一位布道家，他跟另外一个弟兄来一起祷告。布道家等了一阵子看弟兄没有开口，他就先开口来祷告。他就赞美神，然后他就认罪，然后祈求，然后用了很好的这个言辞来对神发出一个美好的祷告以后，然后他就停下来，然后等这个弟兄。那等了一阵子，才听到这个弟兄轻轻地吐出一句，阿巴父啊。那他这句话是充满了感情，你可以看见他就是好像俯伏在天父的怀抱里面的小孩一样，来称父亲阿巴父。那个布道家他后来说，他在那一刻他不禁就流下泪来。他非常的感动，就是单单这个阿巴父啊，他就发觉自己原来好多年以来都没有经历到这个与父神密切的关系。很可能他只是注重自己的这些的侍奉，没有注重跟神之间的关系。关系的钥匙就是开启我们跟父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寻获属灵丰富的一把万能的钥匙。好，祷告又是灵魂向神敞开的曝光，
我喜欢用以前的那种的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明祷告的真谛。以前呢，我们照相呢都是要按、啊、然后那个照相机里前面呢有一个快门，那就打开那个快门，你要看打开的快，打开的慢，接受的光有多少，那就随便你自己可以去弄。然后你要照的那个东西，或者是那个人物，或者是那个景色，你确定了位置了以后，你就打开快门，然后那个景象或者是人像就会成型在你的底片里面。那懂得照相的人呢，他就会捕捉那个最好的角度，然后最好的光线，然后就把这个快门打开，让那个东西印在底片的上面。其实祷告就是我们灵魂的曝光，我们的灵魂呢的快门打开，然后让神的样子，基督的样子能够成型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所以祷告呢，其实是使我们深切体会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启示，知道神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自己就打开心门，让神的样形象就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就是灵魂的曝光。有一句话这样说，基督的形象最有效是在灵魂的暗示里面冲洗而成的。当然我们现代人呢、啊，这个傻瓜机一按就可以了哈，就不必去冲洗的。以前的就是要到这个暗室里面来去冲洗，然后就把那个照出来的那个形象，然后呈现在众人的眼前。这个是灵魂的曝光。然后第三呢，祷告是什么呢？就输送能源的电缆，帮之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写了好多祷告书啊，写了那个祷告出来的能力的那一本，他在那本书里面呢，他对祷告有一个很深切的理解跟经历。

我面前就跟我说，他说赖牧师，我是每天都为你祷告。那他就是输送电缆的能源，然后他们借着代祷呢，把能力输送到我的身上。其实我们祷告也就是透过祷告，就是把能源输送出去。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可以把敌人来去打下来，因为我们有祷告，祷告就是那个输送能力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电缆。讲完的这两个以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要认清对象。祷告我们说了，好像容易，其实很难，好像很难，但是其实也不难，只要你有心要学。那另外我们也要明白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什么，它是灵性的命脉。然后第三，我们要看看祷告到底是向谁祷告。你说很清楚嘛，祷告向谁，那还需要谈吗？是需要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信徒呢，有时候还搞不清他们祷告是到底对谁来祷告。那我们听到很多的都有时候祷告就会对主耶稣来祷告。那么开始的时候就会说主耶稣啊，然后就讲啊讲啊讲，讲完了以后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那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有这一种的习惯。那这种的习惯好不好呢？我觉得应该来谈一谈，来谈一谈。一般华人教会的信徒呢，可能有时候会认为三一的神，基督既然跟天父是合为一的，那么向基督耶稣祷告，那就等于向天父祷告了，这又何妨呢？还有他们也感觉耶稣呢，可能因为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替我们舍身，那种的恩情呢，我们好像对耶稣比较靠近一点，所以我们就很本能的就向耶稣来发出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天父离开我们好像远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是可以吗？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在圣经里面呢，四福音当然很多人来求耶稣，那个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算。那耶稣升天了以后，到底有没有人向耶稣祷告呢？又或者是保罗啊、彼得啊、雅各啊这些的圣经的作者，他们有没有教导我们要向耶稣祷告呢？我看啊，大概只有一处，就是史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就呼求耶稣接纳他的灵魂。另外呢，有一个比较间接一点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那哥林多的信徒曾经被称为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我好像没有看到直接向耶稣祷告的。那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好像不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到底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现在谈一谈向圣灵祷告。向圣灵祷告，信徒可以向圣灵祷告吗？在圣经里面呢，也好像只出现了一次，就是以西结，在以西结书37章，在看到骸骨复生的那个异象的时候，他向圣灵发出祷告，气息就是那个灵，也就是圣灵。那如果间接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就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6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但是那个地方呢，不是说你向圣灵祷告，乃是说你
的生命中，有时候圣灵会帮助你来代替你。

你来线上祷告，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来谈一谈，最终祷告的对象应该是父神。严格来说，父神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主耶稣在祷告文，主的祷告文里面呢，定下了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他也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要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那父神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成全者，他也是那一位后赐予众人不斥责人的神，这个雅各书所说的。那祷告的对象呢，其实是牵涉到我们对神的基本的认识，而对神基本的认识这个准确的神学，也影响我们灵命追求的这个重点的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祷告其实是三一神的工作，三一神的工作，但是他的对象其实是父神。不是说圣子圣灵没有参与，他们有参与，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6到第21节里面，他就这样祷告，他说，求他圣父按他圣父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就是圣子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我们跳到第21节，好，但愿圣父在他的教会里面，并在基督耶稣圣子的里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里很清楚的看见父神就是保罗祷告的对象，然后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透过耶稣基督把信心放在您的心里，然后也透过圣灵使你们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这里可以看见祷告里面的三一神的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圣父他是负责创造的，他是负责策划的，在整体的神的旨意里面，可以这样来说，他是一切的旨意的源头。那圣子呢，圣子就完成救赎，使神的旨意可以透过他可以完成。然后圣灵呢，就是完成神旨意的那个能源。如果我们明白三一神他们各自在整体神心意的计划里面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说，祷告是什么呢？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奉主耶稣的名进到父神的面前。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祷告呢？是圣灵感动我们来祷告。我们怎么有资格来祷告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父神的面前，然后父神就是我们祷告最终的那个对象。我希望这样大家可以清楚明白。那你说，如果一个人向耶稣祷告，那父神会听吗？会不会听？我相信神因着他的怜悯他会听，还有看到我们的心是真诚的他会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准确更清晰的神学基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祷告是更能达到神的心意，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来看祷告的神学。祷告的神学呢，有三大的定律。我们已经说了，祷告并不是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定的规律，它有一定的神学来主导它。祷告的神学呢，第一个定律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哈，神已经定规，在某些事情非有足够的祷告他就不动工。神已经定规，有一些的事情非有足够的祷告他就不动工。那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问题的话，祷告能不能改变事情呢？祷告能不能改变事情？能，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神已经定规某一些的事情，非有足够的祷告他就不动工，所以有足够的祷告他就动工。所以祷告能不能改变事情呢？能。所以祷告是推动神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在自然界神已经定下很多的定律，然后在属灵上面神也定下这个同样的定律。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多多的祷告就多有力量，少有祷告就少有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祷告的多少跟你工作的成败是有正面的那个影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有一次就问耶稣了，他说为什么这一类鬼我们赶不出来呢？主耶稣就说了，这一类鬼呢，如果没有禁食祷告他就不出来。所以很明显呢，你有足够的祷告就能够把这一类鬼把它赶出去。又或者是你自己刻苦己心，能够对神有一个很正常的很清楚的生命的那个经历，然后神会透过你来去赶走这个鬼。祷告能改变事情吗？能。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来改变事情呢？神已经定下有足够信心的祷告就会可以改变事情。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说，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的话就可以移山啊。然后一个义人的祷告，雅各说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要迫切，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也是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然后同心，同在五旬节的前夕，使徒跟120个人在耶路撒冷，然后跟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那他们都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圣灵不久的将来就下临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可以说，出于信心的祷告，然后出于义人的祷告，出于迫切的祷告，然后出于同心的祷告，神会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神之所以不听，就是我们在这四个基本的原则上我们可能有缺陷。但是这个只是祷告神学的第一点。第二个定律是什么呢？祷告神学的第二个定律就是，神已经定规某一些的事情，无论人怎么样祷告都不能改变事实。神已经定规某一些的事情，无论人如何祷告都不能改变事情。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祷告真的能改变事情吗？祷告真的能改变事情吗？不一定。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们说能。那第二个问题，祷告真能改变事情吗？我们说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有这个第二个定律在。我相信我们也听过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要寻求你。然后唱到下面呢，我们就非常的激动，这个就是高潮的地方。

0: 我以前唱的时候，我不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好，还有那个旋律哈，那个韵调哈，都非常的美。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里面呢，可能有一点神学的问题。每一次我祷告，我都能摇动神的手吗？是真的吗？然后每一次我祷告，大山可以挪移，道路可以被铺平，使列国归向神吗？是真的吗？所以这几个黄色我标出来的那个地方，很可能有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祷告的神学的第二个定律。如果把这个黄色的那些的地方，把它改动一下，那个摇动改成我配合你的手或仰望你的手，但是下面还是有问题。每一次我祷告，大山就可以挪移，是吗？我们要明白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手祷告的手这个大拇指的地方。它出的问题不在这个信义切同的这四个地方，乃是在那个大拇指的地方。大拇指是什么呢？就是准不准，就是合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约翰一书第5章14到15节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就是要向神祷告的时候，要照他的旨意来求，他就听，他就答应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然后雅各书第4章第2节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就是不按神的心意来求，只要浪费在我们的厌乐的当中。所以这一种的祷告，神不会听。主耶稣也是非常很清晰的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他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主耶稣他自己的意思是希望那个苦杯能够挪走，但是他很明白地说，神的心意是一切的依归，是蒙应允的基本的条件。所以，不是我们每一次祷告，神的手都会摇动，那成全我们所祷告的；不是我们每一次祷告，大山都可以挪移，然后道路都被铺平，不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有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神的慈爱会将最好的给过我们。然后第二，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然后神的能力会成就这个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祷告的手。然后也要注意几个原则，就是神的慈爱会把最好的给过我们，然后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不一定是我们觉得自己对我们好的，神就会给我们，是神觉得什么对我们好的，他的智慧，然后最后他的能力，他有能力把这个最好的来加在我们的身上。神对我们的祷告有四种可能的回应。第一种的回应，好的，就是答应你了，就给你了哈。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最好的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行，因为我太爱你了，这个对你不好，所以我不能答应。这个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孩子要求爸爸妈妈买一个什么东西，爸爸妈妈呢说不行。这个时候你不太适合有这个东西。那往往呢，这个小孩呢不一定能够明白这个父母亲他们 心里所想的。他们往往就觉得父母亲不爱他，其实是父母亲爱他们。然后第三呢，请稍等，时候还没到。请稍等，时候还没到。所以第一个是 OK， 第二个不行，第三个少等。那有时候我们祷告神好像都没有动静，我们以为他就不听了，其实不是，他乃是告诉我们你稍等。然后第四个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虽然我现在没有立时应允你的要求，但我最重要给你的是更好的，是更美的。他不但要给你你所要求的，他更把更好的那个来给过你。曾经有一个人呢，用邮购的方式来去买衣服。那每一次呢，他看见邮购单上面呢，都写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你所要的，是不是可以用别的东西啊，别的啊商品来去代替呢？他记得有一次，他就在这一项上面填了“好，可以”，就是你把我没有的那个用另外的商品来去代替。那有一次，他就收到他所订的衣服，然后，哎，不是他所要的，但是呢，他觉得，哎，这个其实比他所要的更名贵，因为那个价格那个牌子还在。然后就看见那个盒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不起，我们存货里面没有你所订购的那个货品，我们寄上价值更好的给你，不必另加费用。然后他后来一看，原来是他的衣服的双倍的那个价钱，现在他只是用一半的价钱就可以得到了。那这个人呢，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以后，他每一次都在邮购单上面都勾上那个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公司呢不会骗他，这个公司呢就是厚赐于众人而不赐这人的，所以他就每一次都勾。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神有时候对我们的回应，他说不，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就是对我们不好的。好，第三个定律，我们来看看祷告神学的第三个定律。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定律吗？第一个定律就是有一些事情神已经定规，非有足够的祷告他不会成就。第二个定律就是有一些事情神已经定规，无论你怎么祷告都不会改变事实的。那第三个定律，我们来看，祷告主要的目的在于改变事情，乃在于改变祷告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那我们用一个问题来去把这个定律来表达一下，到底是谁被改变呢？我们不是说祷告要改变事情吗？我们反问，到底是谁被改变呢？是谁被改变呢？如果我们好像上面所说祷告就是灵魂的曝光的话，那我们就发现祷告最主要的并不是要改变事情，乃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当人改变了，就有机会可以让神来去工作。太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只注意祷告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却忽略了祷告应该是先改变我们的心境，改变了心境了以后，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带领团呢到这个圣地，我们那一次呢要上那个叫马萨达，就是一个很高的一块的岩石，上面呢就是有西律的东宫的遗址在上面，那个就是去圣地呢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叫马萨达。那我们上去就坐吊车上去，上去了以后我们这个观光到了，我们要下来的时候，那个掌控那个吊车的那个人就告诉我们说，因为风沙太大了， 所以他们的吊车呢，很可能没有办法可以把我们送下去。那我们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你们只有走路下去。那走路下去，那里有一条叫蛇径，那就 snake path。那个蛇径呢，就弯弯曲曲的从上面一直的往下走。那普通人呢，他们说要走一个半小时。那我们就当机立断，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了，而马萨达上面呢也没有旅馆啊，你也没有办法能够等候什么直升机来去载你们下去，这个都是奢望。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48个人呢，我们就从山上慢慢的走下去。那有另外一团的，就是韩国团，他们呢就决定他们在山上来祷告。我们走下去的时候，还听到他们在山上的那些阿们、哈利路亚那些的声音。那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说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实际一点的哈，我们就走下去，因为觉得很可能呢，神要透过这一次来给我们经历啊另外的一些事情。然后过了一阵呢，我们就看见他们也走下来了，也走下来了。他们走得比较快，因为我走得比较慢，我就走在最后，所以他们一个一个就超前，然后就去了。然后最后呢，那两个来控制那个吊车的那两个犹太人呢也下来，他看见我的脚不好，他就过来问候我，然后甚至有一个胖胖的然后过来扶我一把，那我就谢谢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韩国团他们呢在上面祷告，但是 nothing happens， 没有什么效果啊， nothing happens， 就是说那个风沙还是那么大。他有一点呢，好像他知道我是牧师，有一点好像跟我开玩笑了哈。那开玩笑没有关系呢，我觉得他好像在取笑我们的信仰啊，你的神呢、根本就没有听你们的祷告。那我就跟他说，神给我智慧啊，当时候我就回应他，我说我们的祷告不单单是为了外面的风沙可以停止，同时呢也让我们里面的那个风暴可以停止，所以我们祷告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诶，他没有什么话可以回我了。后来呢，他看到我旁边有其他的同工，然后他就在往前走。然后我呢，我那一天呢，哇，实在辛苦了。有几个同工呢陪着我，我们走了两个小时，差不多三个小时才走到下面，大概用了别人双倍的时间。这个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祷告呢，并不是改变外面的环境，祷告呢，有时候也要改变我们里面的心境。祷告不能改变神，只能改变的是我们这些祷告的人。好，我们来看看，再温习一下祷告的这三个大的定律。祷告能改变事情吗？能。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定规了，有一些的事情呢，非有足够的祷告，神就不会动工。第二个问题，祷告真的能够改变事情吗？不一定。因为有另外的一个定律，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呢，无论我们怎么祷告，神都会改变那个事实的。那你说，我们怎么来去决定哪一个可以改变，哪一个不能改变呢？我们做基督徒有限的人呢，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定夺，我们只有怎么样呢？我们只有存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最后一个定律，这个是很重要，到底是谁被改变呢？是祷告的人，就是你跟我。我们先要被改变，而不是要看事情最终因为我们的祷告得改变，不是。 我们先要改变，当我们改变了以后，那环境自然就不一样了。大家同意吗？有时候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啊，你把这个挪开吧，把这个困难挪开吧，把这个病痛挪开吧。但是神很多时候并不是把病痛挪开，乃是把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那我们有力量可以对付这些啊外面的恶劣的环境。就是我们人改变了，外面的环境就自然容易应付了。我在这里呢用一个祷告文呢跟大家一起来祷告。如果你们愿意闭起眼睛用这个祷告来成为你的祷告，你在中间也可以说阿们，那我相信对你们呢也会有一定的帮助。这个祷告的题目叫不蒙应允的福气。我求神拿走我的骄傲，神说不，他说这不是我拿走的，是要你自己放弃的。我求神医治我残障的朋友，神说不，他说他的心灵是完全的，肉体只是暂时。我求神赐下耐心，神说不，他说耐心是苦难的副产品，它不是赏赐的，乃是学习得来的。我求神赐给我快乐，神说不，他说我赐你福气，但你是不是感到快乐，必须要由你来决定。我求神免去我受苦，神说不，他说苦难能够将你从世俗的缠累里面得释放，使你更亲近我。我求神使我灵命增长，神说不，他说你必须自己长大，但我会将你修剪，使你结果子更多。我求神赐给我万物，让我享受人生，神说不，他说我要赐给你生命，使你享受万物。我求神帮助我能够爱别人，好像他爱我一样。神说哦，你终于明白了。他明白什么呢？明白不是整个地球不是围着他自己来转的，他要离开自己出去来去爱人，放下自己，然后遵循神的心意，这样才明白祷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愿主赐福给大家。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夏雨乐要与您分享彼得前书的第二章9节10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就在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电台听众发来的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写道，斯蒂芬牧师，你一定要读读这个名为墓地里的山核桃的故事。在一个小镇的郊外，有一座墓地坐落在低矮的山丘上。墓地四周围着铁栅栏，栅栏旁边长满了茂密的灌木丛，长满了墓地的四周。墓地那里的地面从栅栏处缓缓向墓地顶端隆起，而一棵又大又老的山核桃树就坐落在墓地的正中央。一天，两个年轻人从树下打了满满一桶核桃，他们坐在树旁开始分核桃。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正在他们分的时候，又有几个核桃从树上掉了下来，滚到了篱笆旁。这时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刚好路过那片墓地，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于是他放慢速度下车查看了一番，果然他清楚地听到了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他无比确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被吓坏了的男孩急忙跳上自行车向镇上骑去，就在拐弯的地方，他差点撞上一位拄着拐杖的步履蹒跚的老人。男孩大喊道，赶快过来，你一定不相信我刚才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魔鬼和神正在墓地里平分所有的灵魂。那位老人说，快别瞎说了孩子，你肯定是幻听了。但这个小男孩仍然在坚持，为了不让这个孩子继续烦他，这位老人最终同意和他一起前去查看一番。当他们来到栅栏边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清楚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老人低声对那个男孩子说，孩子啊，原来你说的都是实话，让我们看看能不能看清楚他们的样子。于是他们两个人浑身发抖地透过灌木丛向树下张望，却怎么也看不清魔鬼或神的样子。就在这时，他们又听到树旁传来对话的声音，说，你一个我一个，好了，分完了，我们把篱笆旁的那几个也带走吧。听完这句话，那位老人和小男孩一溜烟地跑了。据说那位老人比骑自行车的孩子还早了整整五分钟回到了镇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幽默的小故事。幸运的是，我们的神从来都不会与魔鬼做交易，他也不会在墓地里和魔鬼平分灵魂。但一想到魔鬼会试图与神做交易，这确实会让人有些不安。事实上，一想到魔鬼居然知道我们的名字，这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对吗？我们宁愿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但反过来讲，一想到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名字，就令人心生鼓舞，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根据启示录20章15节的教导，所有因信基督而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然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册，我们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服事都会被记录在册。换句话说，洞察万事的神会因为我们为他的荣耀而做的事情给予我们当得的奖赏。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希伯来书6章10节鼓励我们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因此神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你的名字，他会纪念奉他名所做的每一件善事，无论是多么微小
或者是多么不起眼的事情，神都不会忽视，神不会遗忘任何人。这一真理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也有所体现。当这位恩典福音的伟大领袖即将结束这份无疑是我们信仰的最主要的一份文献时，他开始敞开心扉，向圣徒们倾诉他的感恩和爱。在罗马书第16章，保罗一共提到了35个人的名字。这就好像他打开了自己的通讯录，然后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罗马所认识的、所爱的、为之祷告的所有人的名字。事实上，鉴于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罗马，这一点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这些人都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人，或者是他在其他地区带领信主的人，不过他们现在都住在罗马。显然，保罗一直在跟进他们生命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状态和服侍的情况。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有一位作者曾经说过，保罗一定非常投入地收集关于这些信徒的一切信息，因为他对神的圣徒有着深切的爱和关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场景，当他在港口的船上与旅客交谈的时候，他会问他们说，你刚从以弗所过来，你之前在特罗亚，那你知道耶路撒冷的信徒吗？哦，原来你是个水手，那请告诉我，你认识一个叫雅居拉的水手吗？保罗能叫出很多信徒的名字，也许他们的名字就写在他与羊皮纸和书籍放在一起的祷告清单上。也许当保罗即将完成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把这个祷告清单拿了出来作为参考和提醒。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保罗将点名问候17位弟兄和9位姊妹，将问候2对夫妇和5位归信基督的奴仆，还要问候5个群体以及2个特定的家庭。如果我们对这35个人进行一次群体调查，那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保罗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他同时问候了弟兄、姊妹、自由的居民、犹太人、富裕的人、有名望的人以及外邦人和奴仆。保罗的致意和问候包括赞美和感恩，他提到了4位姊妹，并且非常具体地赞扬了他们为基督事业的辛勤工作。他也赞扬了一对夫妇为他冒了生命的危险，并称赞了几间家庭教会。保罗还特别提到了他带领归主的第一批人的名字，向他们问好。他把这些人称为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和杰出的基督徒。然后保罗还鼓励他们代替他互相拥抱和亲吻。因此保罗可不是那种喜欢独来独往的矮板神学家，他也不是那种关心原则胜过关心人的书呆子。事实上，神借着保罗鲜活的个人特质，在罗马书第16章宣告，他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当然了，神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神似乎在罗马书第16章说，每个人都很重要，包括你。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看到了你为我的事业所做的一切。你是我的同工，我所爱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字记在我的通讯录上了。无论你搬了几次家，我都清楚地知道你在哪里。总之，神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信徒。在1880年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詹姆斯·布莱克正在主日学的班上点名，学生们通过引用当天的经文来回答点名。不过其中一名14岁的学生
在点名的时候没有回应，原来他生病了，十天后死于肺炎。后来当詹姆斯在课堂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表达了这么一个想法：错过主日学的点名是一回事，但他希望并祷告的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在天堂点名的时候做出回应。就在那天下午，带着这样的思考，他坐下来写下了这样的歌词：主耶稣再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的早晨，凡世上得救的人一同相会在主明宫，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罗马书第16章就是天堂点名的缩影，它本身就是一场讲道，在基督里蒙神所爱的弟兄姊妹的名字永远都不会被遗失，因为神知道，神看到，并且神眷顾。好了，我们的引言部分就到此为止，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在罗马书16章的1到2节，保罗以一个特别的举荐作为开始，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事实上，光是通过菲比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关于菲比姊妹的一些事情了。她的名字是菲比斯的阴性形式，而菲比斯是阿波罗神的名字之一。对于身为异教徒的菲比的父母来说，用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之一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女儿命名，这无疑是一种荣耀。据说阿波罗是宙斯的双胞胎儿子之一，被认为是掌管音乐和诗歌的神，他也是光明之神，被称为菲比斯，意思是光辉。而这个词的阴性形式翻译过来就是菲比。显然在菲比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非常激动，认为他能给人们带来音乐、欢乐和光明，因此他们以这个异教神明的名字命名了他们的女儿。由于忠诚的犹太人通常会避免使用异教神灵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父母是外邦人。事实上，我们没有太多关于菲比归信基督的记录，但鉴于他与哥林多东部港口的坚格里教会有联系，我们可以推测他确实归信了基督。坚格里教会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分堂。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很有可能亲耳听过使徒保罗传讲的福音。保罗显然对他很了解，因此他们很可能彼此认识，并且一起服侍过。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6章2节提到，他曾经以某种方式亲自帮助过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保罗在罗马书16章1节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隆重介绍了这位菲比姊妹：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考虑到头两节经文特殊的位置，保罗将菲比与那些要问候的罗马信徒和那些要问候罗马信徒的哥林多信徒区分开来，几乎可以肯定菲比就是那个将保罗的这封书信亲自送到罗马信徒那里的人。那个时候菲比正在前往罗马，将受到罗马信徒的接待，
事实上，她必须是个富有的女性，才能在各地旅行，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钱的人才能这样做。她很可能有一些随行人员，因为在当时，女人单独旅行是闻所未闻的。因此，菲比很有可能是个寡妇，或者是单身。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都拼在一起，那么保罗当时已经写完了他的书信，而菲比刚好有事要去罗马，所以保罗把信交给了他，托他把信送到罗马。保罗在信中特别嘱咐教会要帮助他，接待他，热情地欢迎他。总之，这位在希腊异教文化的奢华环境中长大的虔诚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归信了耶稣基督，并且现在成了保罗派往罗马的使者。对此，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他那时带着基督教神学的未来。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写道，从未有过如此沉重的重负被如此温柔的双手承载着，教会几个世纪的神学历史就写在他随身带着的手稿中，宗教改革就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保罗使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描述这位菲比姊妹。第一个词是姐妹，保罗这是在提醒罗马教会，虽然我们在肉体上可能有不同的父亲，但我们在信仰上只有一位父亲。在基督的大家庭中，不应该有陌生人。既然我们同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当然就是彼此的弟兄姊妹。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二节对提摩太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地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是暂时的，但我们在天上的属灵家庭却是永恒的。这个事实应该影响我们在地上彼此相待的方式。可问题在于，教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那些从外面进来的人总会有这样的印象，没有人在意他们，他们也不受欢迎。当有人占了某位老信徒的固定座位或者是停车位时，他就会变得非常不高兴。就在几周前，一位牧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终于开始发展壮大了，他已经在那里服侍了很多年，一直都在殷勤地教导圣经，制定了使教会容纳更多人的计划。感谢主，人们开始涌入这间教会，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和老信徒们坐在一起，托儿所里满是婴儿，走廊里的小朋友们也跑来跑去。但有那么几天，这位牧师带着他们一家人去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结果回来后发现教会的执事们已经投票罢免了他，因为他把太多的人带进了教会，给原来的信徒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我不禁在想，这些执事们如果上了天堂，他们又会在那里做些什么呢？这也让人不禁要问，对于这些在地上从未完全领悟真理的圣徒来说，在天堂里又会给他们安排什么样的补习班呢？因此保罗其实是在说，在你们的聚会中，在你们的心中，再为一个人，为我的姊妹留个位置。说实话，在我读了我们教会的一位教学人员抄送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之后，我无法表达自己对我们教会的一位母亲会感到有多么的骄傲。这位母亲有着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善待他人的灵，
或者是这样的恩赐，这样的心智，即使有的时候他的孩子被挤了出去，他也毫不介意。这位母亲在邮件中写道，我是每个周日早早来教会排队等候进入幼儿主日学的家长之一，我想感谢你们，因为每一次的排队等候都是那么的值得。我本以为他会抱怨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让我们等了这么久，但是他写的却是，感谢你们，因为每一次的排队等候都是那么的值得。他接着在邮件中写道，两周前我们没能让儿子顺利进入班级，我知道儿子有多喜欢待在那里。当我告诉他说那个班级已经满员了的时候，他开始哭泣，我也为自己没能早点儿过来而感到自责。我儿子已经两岁半了，这周当我们把车停在停车场时，他就催促我说，快点妈妈，快点，我们班又要满员了。他还写道，我只是想通过这封邮件鼓励你们，感谢你们，为着你们在那些小小的心灵中所做的美好的事情而赞美我们的主。这是不是一封很棒的邮件呢？我想这个姊妹所持的观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大家庭，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兴旺。我个人认为保罗有点担心菲比可能在罗马得不到他所需要的接待。说实话，保罗自己也不太了解这个罗马教会的特点和个性，但他知道他们在让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和平相处这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而现在这位特殊的姊妹要来了，她带着保罗的书信，穿着名贵的衣服，她的名字还是个希腊神明的名字。相信当菲比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转过头来好好的打量她一番，然后人们可能就会开始窃窃私语，对菲比评头论足。因此保罗才会在一开始就说，我向大家举荐我的姊妹，同时也是你们的姊妹，她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6章2节的措辞有多么的强烈，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保罗之所以写下这样的嘱咐，是因为不确定那里的信徒是否会自发合宜的来接待菲比姊妹。因此保罗其实是在说，我要你们为我的姊妹菲比留个位置，因为她也是你们在信心当中的姊妹。第二个词就是执事，保罗用来描述菲比的第二个词是执事或者是仆人。他在罗马书16章1节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吕振中译本则将这里的执事译为仆役。执事或者是仆役的希腊词是 diakonos， 在这节经文中这个词是中性的，是仆人的统称。这个词还出现在了约翰福音2章5到9节，当耶稣把水变成酒时，这个词用来指那些把水倒出来的佣人。这个词也出现在罗马书第13章的前面部分，用来指世上的政府官员，他们是神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他们就是执事，只不过他们显然不是教会里的执事。事实上根据罗马书第13章的上下文，他们甚至没有蒙恩得救。这个词还出现在罗马书15章第8节，耶稣基督也作为 diakonos 的身份降临，也就是作为犹太人的执事
或者是仆人。在教会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女执事的角色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非圣经的命令而设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女性被任命为女执事，专门照顾病人和穷人，接待路过的陌生人，甚至照顾囚犯。他们还负责协助其他女性信徒受洗，对刚刚信主的姊妹进行门徒训练。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迪然女士，迪然女士是齐生师母，迪然女士热切关心家庭和婚姻指导等侍奉，下面就请迪然女士为我们分享。

0: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节目里面跟迪然谈一谈，那么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跟问题在他们的生活中？
1: 我想今天年轻人的问题就是婚姻方面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有的人好像找不到对象，很想结婚，可是有的人呢，结了婚又觉得那个原来是如此很多的烦恼。有的人呢，也是儿女在幼小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教导，这些方面都是问题，其实都是每个人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啊，男人跟女人是不同的，这些问题多半是女人看出来的，男人没有看出来。男人觉得不是问题嘛，好像他只顾他的事业，
0: 他只要负责赚钱上班养家就可以了。
1: 是好像有人都是说嘛，这个爱情的这方面是男人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女人的爱情是他的全部。所以女人呢多半是顾到家庭的，就顾到夫妻间的感情的。所以我们做女人的要知道男人跟我们是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小气。女人是很小气的啊，一件芝麻大小的时间都要吵个水落石出，而这男人都觉得这不是问题嘛。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玩，一个两个夫妻吵架，吵完了这个男人就去房间里就呼呼大睡，这个太太气死了，
0: 对，整夜难眠，
1: 他都睡不着，怎么你还在睡觉了？把他拖起来，不准他睡觉，再来谈个清楚。这个丈夫说谈完了嘛，不是谈完了吗？他就说没谈完，还没解决，你重建要怎么样做？所以这种事情是很好笑，觉得夫妻间有问题，女的出来要很坦白的跟先生谈，谈完了以后你不要想这个先生是马上就会改变，一天就会改变，他还会从头再来的，他还会犯同样的你不喜欢他犯的那个错误的。但是只要他犯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他犯的那个程度越来越低，那你就满意了，
0: 那是就是一种进步，
1: 就是一种进步。一个人哈要改变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已经有进步了，已经比从前好了，你就应该满足了，就不要一直盯着他，一直说他，一个鼓励他好像鼓励小孩一样的，鼓励小孩一样的，就是觉得哎不错啦，你比上次有进步了，还不要说你又来这一套了，你主事你说了改的怎么还没改啊，不要这个事情。所以说起来做人啊，总是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还有哈，我觉得男人就是常常有些牛脾气啊，有些怪脾气啊，每个人啊怪的不同，那牛脾气不同，那一方面你要小心他，你就不要去触犯他，你知道他的那牛脾气是某一方面的，就不要去触动他。还有你就接受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他这个牛脾气就这样，你用另外一方面去欣赏他，去接纳他。所以他这个牛脾气发的时候，你就当他在伤风在发烧，就当他在生病，你就别理他，他有一个时期他慢慢他会好了，回过头来他也没事了，没事了就算了，你就不要抓紧他的那个痛点哈，一直说他。所以我觉得男人的脾气是比这样，我记得我从前我跟我先生啊，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常常吵架，他就火气大的要命，可是他火气大他一下就没有了，不要五分钟换两分钟他就没事了，嗨，我的气得三天三夜还在那里气，后来我就觉得划不来呀，他都不生气为什么我一个人气得要死。我有一次真好玩，那我四个孩子那又那么小，那时候你晚上虽然有工人，那个时候我们在新加坡虽然有工人，可是你最后要睡觉你还是要去管他刷了牙没有啊，洗手洗脚啊，把牙齿刷好了就把他们送上床啊，是不是哈，刚刚送上床我这个先生回来了吧，回来了还提了一串的那个宵夜，一回来大叫起来起来赶快来吃宵夜，爸爸买宵夜回来给你吃了。那四个孩子当然听了赶快从床上爬起来就到饭厅里面去，哇，五个人吃得好高兴，只有我在生气，把我气死。我刚刚给他们弄干净弄好刷了牙去上床了，那你回来以前你应该打电话告诉我，哎，我会带宵夜回来给你吃，那我们就等你嘛，是不是？ 你又不打个电话来，现在冲到这位，你吃完了又要我来收拾，又要我来给四个小萝卜头，又要刷牙什么东西啊，气死了。气了半天，我想我划不来，他们五个人好高兴，
0: 他们五个人都很快乐，只有你一个人在生气，
1: 五个人吃得好高兴，我一个人生气，为什么我要生气？算了，今天晚上就不刷牙，一个晚上不刷牙怎么样？
0: 不会蛀牙的
1: 就一个晚上不刷牙吧，就好，不理他们就算了，这自己也气也不笑了。不过完了以后，第二天我就跟我的先生说，下次请你先给我打个招呼哈，你知道吗？你这样给我很多的困难。可是我先生是个很潇洒的人，他哪里记得，下次也同样不会记得，因为他开会他也不知道开会开到多晚，他也不能说好我几点回来，所以这种事情你就一笑了之也就算了，就不要气了。
0: 可是有些妈妈真的，如果爸爸三天两头这样子所以有些妈妈就担心这个孩子牙齿蛀了怎么办所以我想女人是比较多忧虑，就是担心丈夫孩子受到损失，
1: 因为父亲常常不在家嘛，所以这总是母亲管孩子嘛，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严母慈父哎。不过是有些事情他会记得，他会改，我跟他说慢慢说，不是当场你就不要了，当场说孩子不准吃，宵夜放在冰箱里，明天早上才能吃什么的，这样就搞得全家都不痛快了。
0: 是，
1: 这个不是一个例子，是这样。还有啊，夫妻吵架以后啊，你不要去勉强对方，一定要跟你说道歉，一定要承认是他的错，是我的对，他错了，你要说，你要道歉，你要说什么，不要这样勉强。因为有这男人啊，他没有当面跟你说道歉，没有说什么，可是他的表情你知道他听进去了。还有哈，有的时候男人哈，他会跑过来给你亲一亲，这个就是表示他道歉了，所以你就要知道要接受。可是有的女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又想搞什么，好像他抱过来给你拥抱一下，给你亲一下，你以为他对你是有性的要求，你正在气死了啊！怎么现在又来搞这一套，你想用这个来好像来安慰我，来再引诱我什么东西，反而又吵起来了。这女人要通情，我们在家里不要讲太多的理，要讲很多的情，家里的生活关系重情不重理。说讲理，那就是在法庭里面离婚的时候，这就是讲理了。在家里要多讲一点情，而女人是很有情感的，可是女人很多时候虽然自己有很多情感，但是又不能够了解对方对你的那种情感，因为你用自己的心去度量别人的心，不晓得男人跟女人是不同的，
0: 男人的表达方式
1: 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我记得我一次跟我先生吵架，吵架完了以后，我就到里面去教琴了，因为我从前是也教钢琴的。后来我先生呢，就去泡了一杯茶，就端进琴房里面来，放在我的琴上。这个就是表示他道歉了。哎呀，我当时我眼泪流出来了。所以我就晓得他是用那种方式来表示说我错了。或者是说忘了吧，我们刚刚吵着架，我就这样。所以你很多知道男人对你是这样的，他一下子表示温柔的时候，他就是在跟你道歉的。所以你不要好像一定要争一个什么样的。我记得从前有个太太好厉害，争了一定要跟我一说错了，先生说错了，对不起，他还说你没有诚心，你承认不够，你说的对不起是口里说的，你没有诚信，你要跪下来什么东西，很多很多太太很跋扈的，所以我们做太太的要注意一下。
0: 是，所以就是留意一下先生他跟你表达这个爱意或道歉的方式，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想象。
1: 对，
0: 是
1: 对，
0: 也许你觉得说，哎，他那样做太简单了，可是对一个男人来讲，可能他就是心里面有这个满腹的这个抱歉，或者是对你的爱意。
1: 说很多时候女人还是觉得你用性的关系来笼络我，其实男人不是这么想，很多时候女人的想法跟男人就不同。有一次有一个男人啊，他就拿钱给他自己的妈妈，但是没有给太太知道，可是太太事后又知道了，这太太就大发脾气，他说我觉得你好像是不尊敬我，夫妻什么都是应该一样的，钱也是在一起的，你拿钱给你的妈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先生就觉得是说，哎呀，我都觉得我给母亲钱我是很自然的嘛，我就给他嘛， 给他多少钱我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家里也不是没有钱。可是女人的想法不同，女人想法就觉得你是不尊敬我，你在瞒我，好像甚至瞒骗我，怕我知道，你以为怕我对你的母亲不好吗？所以这个想法不同，所以这个事情呢，你就用男人的想法去呢，反正他是给钱给他自己的妈妈，让他嘛，他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就算了嘛，就这种事情不要太过理论嘛，这事情所以要注意，生活之间就是这种小事情，或者如果你一抱怨，那你这婆媳之间的关系更不好了，是不是？
0: 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像太太这方面哈，应该怎么样去做，家里面也是讲情的地方，而不是好像要对簿公堂哦，一定要把道理都讲得清楚。那我有听到有些妻子她说，哎呀，这个可能男人在外面也有很多压力，因为男人平常不太把压力讲出来，所以呢就情绪很不好，做太太的呢就要小心伺候着哦。那因此有一个太太就告诉我，她说哦，我还要跟他生活一辈子耶，我这个下半辈子都要看他的脸色，他不知道哪一天高兴哪一天不高兴啊。
1: 就是要体谅他了，如果他不高兴的时候问他什么事情不高兴，你在外面遇见什么事情啊，那么他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不要用批评的态度啊，你用批评的态度的话他下次就不讲给你听了，你要救他哈，你要救他的，他心情就非常不高兴，你救他哈，以后呢他反而会自己会说出来，哎呀，但是我也有不对呀，他自己会这样省察出来，而且你不要一下就说都是你不对，哦，你这个对上司大概你是什么触犯了他怎么怎么，你不要先批评，你就是安慰他，那么他就以后他就敢讲给你听嘛，所以他的压力就可以从你这里可以舒张出去。
0: 是，所以我想在家庭里面哈，这个因为人都不完全，所以妻子是需要在就是先生的不完全当中有很多的忍耐，那同时其实先生也是要对这个完全跟他不一样性格的女人哈，也有很大的忍耐。
1: 嗯，
0: 那是不是忍耐像圣经上讲的说忍耐也可以成功哦？不是忍耐以后就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彼此的嫌隙怨恨不满就一直增加，能不能有一种
1: 那个就不是忍耐，那个叫做忍受，如果你心里有苦毒不甘愿，那是不过是忍受而已，人不能够忍受很久的，忍耐是不同的，圣经上里面说那个忍耐的时候，他是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再加上去忍耐是消极的，恩慈是积极的，所以是体谅他帮助他，他做这个事情呢，不是说单单忍受，而是我可以包容他，这个叫做忍耐。
0: 那这个要很深的功力，因为我看到周围的人好像忍受的比较多，
1: 对对，
0: 可是忍耐还加上还有恩慈，能够放人家一马，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而且还加倍对他好。
0: 是，有没有方法使这些小两口从年轻的时候不需要累积了很多的愤恨，能够忍耐还加上恩慈，
1: 就是不要记仇了。
0: 嗯哼，
1: 不要记仇，我觉得一家人哈，我记得我母亲常常给我们讲话，因为我们三姐妹嘛，也常常也会吵架的时候啊，我母亲常常说吵架是可以，不能记仇，我们家什么叫做家人，家人就是说不记仇，所以你可以吵完了就算了，你不要从头再来数，所以好像你个妻子孩子数从前是怎么对我，从前怎么对我，那就从前的就是算了忘了他，
0: 是
1: 这个又包括饶恕了，这个又是忍耐中间的一个部分，所以忍耐是一个美德，就是这样的意思，
0: 是
1: 你去为对方着想，所以我们女人要去想男人是怎么样一个想法，而男人也应该为女人着想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记得啊，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啊，就有一个去外面讲道的那个宣教师，他的太太回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看我手上这个红宝石的戒指，他说我是从来不会跟我的先生要首饰的，因为我们是传道人也没什么钱，可是这次是我们结婚40周年，40周年就是红宝石纪念，所以我一定跟我先生叫他买一个红宝石戒指给我。他说你知道吗，人生只能够有一次的40年，结婚40周年，你可以有2次的银婚呢，你25年以后你的先生死了，你再结婚可能再有个25年呢，可是40年是
0: 不可能的，很
1: 不容易啊，不可能的。所以我这样，哎呀，我听了好受感动哦，我回来就讲给我的先生听了，我就讲着哇，讲得很感动，你想我先生怎么说， 他说啊，你要红宝石戒指，明天就去买，何必等40年？把我听得我气死我！你看女人跟男人的想法就
0: 怎么差距这么大？
1: 把我气死了！我说你以为我是那样的女人呢、啊？我是跟你要首饰的女人呢、啊，我哪里是要那个红宝石戒指？不过是觉得好像40年可以厮守在一起啊，这种感情
0: 很难得。
1: 我先生说，他说你何必生气？如果我很小气不买给你，那你就生气。我都说明天就买嘛，你气什么？就把我更气死了。后来我就说，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蛮大了，我说算了算了，我说哎呀，不跟你们男人讲这个事情，你根本不了解我，不懂我。所以想起来好，现在想起来好笑。结果我跟我先生没有40年，他34年多，还不到35年他就走了。我现在想，哎，那个时候就应该叫他买一个红宝石戒指给我，结果没买到。
0: 所以他讲的是对的啊、哦，因为男人可能想说，这个何必等到40年之后，不晓得有没有40年、啊，不如我现在就买一个给你。可是对女人来讲，说你简直侮辱我
1: 嘛，
0: 你想我是那种贪金好欲的女人吗？
1: 就是、啊，所以我就说的好笑、啊。很多时候吵架都是这样的，女人不了解男人的想法，男人不了解女人的想法。不过我到那个时候已经可以一笑置之，因为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已经知道。到了人生是这个样子了，可是当初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因为我这么想你也应该这么想、所以我生气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跟男人就不知道，哎，他真是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0: 所以家人彼此信任哈，相信对方，不管他的这个好意是我们能不能接受的，我们总是彼此信任，我们的家人是都是怀着好意。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5月11日，我是一个仆人。参考经文：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马太福音20章26到27节。什么是成就的巅峰？生命中最终极的荣誉？是奥斯卡金像奖或格莱美奖吗？一枚奥运金牌？一个冠军头衔？一项诺贝尔或普利兹奖？我们如何衡量伟大？耶稣解释说，生命中最高的荣誉和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被视为神的仆人。在神的国里，这个呼召居首位。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衡量成功的标准与我们的不一样。他并非按物质财富、学业成就、社会地位或运动技能来界定我们的等级，他反而呼召我们去谦卑服侍。他教导我们使用我们的才能和资源，无私地服侍人。耶稣的门徒曾经争辩谁应当在他的国里居首位，他们准备争夺重要位置，但却不愿意拿起毛巾做仆人。然而，真正的伟大、喜乐和成就是不能在自我满足中找得到的。在神的制度中，在我们服侍神和服侍人时，这些东西便自然会出现了。耶稣不单传扬这个原则，他更借着为我们舍弃自己的性命来立下榜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服侍人，就是在尊崇神，结果便是我们得到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已经向我们显明应该怎样生活，求你赐我们一颗仆人的心和谦卑受教的灵，也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你的榜样，去过以爱为本的生活。奉你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作为。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经念。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您是不是曾经全心全意爱过某一个人呢？您爱到甚至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吗？这就是神渴望我们献给他的爱。欢迎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很高兴我们一起学习向天牧师的系列教导，取名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今天向牧师要回顾一连串摩西的讲道，摩西重申40年前所立的约定，他不是颁布新的命令，乃是教导他们必要的智慧，就是先前奠基在律法中的智慧。我们要继续查考《申命记》这卷书，包含了神诫命的重点、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和他们新生活的原则。向天牧师的题目是近乎归家，我们从《申命记》第6章第5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我们谈到的题目是近乎归家，是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谈的信息当中最后一段的部分。我们再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力热爱神，这在第五节第六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听众朋友，你看他说要记在哪里呢？他说要记在心上，不是我们身体那个输送血液的心脏，不是的，而是在我们里面那个人，我们做决定面对生活的内心世界，是有思想有意志的那个内心世界。但愿你所听见的真理都能够深深的渗透到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去，让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决定完全都是符合真理的，你可以根据真理坚持到底。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表示你没有把真理记在你的心上。圣经用一个字来这个重复强调这个重点，好，请你看第五节，尽力的尽这个字，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众朋友，摩西在对谁说话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第六章第二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看摩西他是在对一群是有儿子有孙子的人，这群以色列人，摩西在对他们说话。所以他这段话是写给成年人的，特别是做父母亲的。你有儿子有女儿，你有孙子有孙女吗？我告诉你，摩西的话是写给你的，他在对我们说话。他说有一件事情和专心聆听主的真理是一样的基本，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尽心尽力热爱神，用我们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尽这个字表达了强烈的热爱，强烈的热爱。我发现如果父母亲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非常虚假，那么就不可能让孩子相信真理是真的，因为你不可能欺骗你的孩子，同时又说服他们这个真理是行得通的。你不可能自己过着一个错误假冒为善虚伪的一个生活，同时你又期待你的孩子能够相信真理，不可能的。我发现如果你想要接触21世纪这个时代的青少年，那么你就必须要是一个真诚真实的人，因为这个世代的青少年可以忍受任何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忍受虚伪。有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这句话不是劝人去研究心理学，而是指一个人他要竭尽他的全力，用他最纯洁最高贵的动机来信靠神，来顺服神的。孩子啊，你要明白，现在我们家庭过得很困难，但是神会供应我们的。现在爸爸妈妈要信靠神，这是一段困难的时间，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我们要信靠他，等候他在人的心中来动工，等候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他会卸下你的面具来。我还记得我的儿子很爱黏着我，好，我们全家在这个休闲山庄的时候呢，一起去木屋后面里面去搬木材，好，我们要在冷冷的晚上，我们要生一个火，要来一个萤火晚会。我的儿子他就跟着我去，说要帮我一起搬。
这个木材可是很重哈，我相信搬过的人都知道。他那个时候才很小，四岁大左右。我们走到了后院，我拿起一根木材说，好吧，你就搬这根吧。他说，哦，爸爸，你搬了。我说，好吧，我来搬。那么为什么你不搬呢？他说，因为我要牵你的手啊，我们一起把木材搬进去啊。所以呢，我就一边牵着他的手，一边就摇摇晃晃的就抱着那根木材。走了一会儿呢，他突然就把我给拉住，张开他的小手，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好爱好爱你哦。那一刻我的心简直就快融化了，我就开心的说，你要什么呢？你尽管说，没关系。后来我生了火，我就把他抱起来靠在我的怀里，感觉到我们更亲近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每当我写情书给我妻子的时候说，亲爱的，我用我全部的感情灵魂力量来爱你，那张小纸条就会被好好的保存起来，不是贴在镜子上或者是放在什么珠宝盒里面，这种小纸条永远也不嫌多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美国的南加州，他们的女儿最近结婚了，他遇见的呢，这位年轻人是一个这个飞行员，是一位空军的军官，驾驶着最新型的战斗机。这位年轻人在空军里面受训的时候就爱上了他们的女儿，受训结束以后呢，他就准备要被基地调派到海外，但是呢，他不想要一个人去，所以呢，他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他说，某某先生吗？哎，是的。首先我想让您知道，我用我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爱着你的女儿，我愿意一生一世来照顾她，我愿意娶她作为我的妻子。我的朋友就说，他还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已经在眼眶里面打转了呢。我就问他说，那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我说当然好啊，每一个人都会这么说的。为什么这段话如此的有说服力呢？因为他是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所以摩西在这边说，神啊，我们就是这样爱你，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没有别的神能够像你的。他说，我们已经快到家了，当你们进入到迦南地，享受不是你所建造的房屋，里面装满的不是你所装的美物，当你看见不是你所写的文学，遇见那些没有看过的事物，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只有耶和华才是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基本的了。去吧。所以专心聆听主的真理，尽心尽力的热爱神。接着我们看到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说到要殷勤教导年轻人，殷勤教导年轻人。你看到第七节了吗？这不是关于父母如何去念神学哈，而是关于父母要如何传承真理。你所听见的，你所热爱的，现在你就要教导出来吧。教导这两个字可以解释成为这个塑造，塑造你的儿女。神是没有孙子孙女的，他是只有儿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真理哈，圣经的真理，神的真理是不会从自动的从父母的身上传给孩子的，孩子必须要自己他去追寻真理的，在追寻的过程当中要有人来分享真理，来教导真理的，不是依赖这个教会里面主日学老师，而是由父母由你自己来教导的。如果你是有儿子有女儿有孙子有孙女的人，那么你就要殷勤教导年轻人。请你看这是有多么的自然，好，我很喜欢这句话，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没有讲到，没有教条，没有说，哎，现在我们来上什么圣经课，没有了。我记得我拜访过一个家庭，那个父亲啊，就是
这样的一个刻板的一个父亲哈。那天晚上他准备要念完列王记哈，孩子听了就想要打瞌睡。不过呢，我们先吃晚饭啊，他的这个晚饭祷告就好像从中国到瑞士那么长哈，长的这个连肉汁上面都结了一层薄膜了哈，真的是不可思议哈。那些孩子简直就快要受不了了。所以这位父亲啊，他不是在谈论，他是在讲道。啊，我们可以打个商量，讲到让我来就好了，好吧？听众朋友，所有收音机旁的你，做父母亲的你，不论是做父亲做母亲，你只要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去谈论你的真理，传递这样的真理就好了。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和他们谈论呢？我们看第七节，坐在家里，你坐在家里啊，你最近有没有和孩子一起坐在家里面呢？当然啦，每天都有，对不对？那有没有行在路上呢？什么是行在路上？就是有没有和你的孩子去散步呢？我希望你现在仍然能够带孩子去出去散散步哈，或者是骑车、骑脚踏车、开车去兜风都可以哈。这是现代的说法了哈。躺下起来，这是什么呢？也就是日常生活，对不对？不是强迫的，不是去那边说教的，没有说啊，这首诗篇哈，诗篇23篇有啊一二三有三个重点，你要把它背起来，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你看第八第九节哈，第八第九节说，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你看他这边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真理，真理会出现在你生活四周，在手腕上，在额头上，在门楣上，在门框上，在城门上。不是因为你在墙上挂几幅有什么经文的图画，虽然挂几幅画也没有错了哈，但是它不能改变你孩子的生命的，而是那些刻在父母心板上的经文，让父母能够拥有怜悯，能够有体恤的心肠，才能够教导孩子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去劝他们远离那些错误的事情，去要他们一生走在正路上面，这才是所谓的生活化的教导。听众朋友，让我来分享一个我们教养孩子的经验哈。从前我们家里面最爱的时间呢，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孩子们总是不想睡觉，所以呢，你就只好爬在床上，就和他们玩成一片哈，或者躺在一起。你看，生活就这么简单哈，你才躺在那里和他们搔搔痒、嘻嘻笑、抱抱他们啊，孩子就好像你手中的一块粘土啊，任你去塑造。好，我们常常就这样玩，孩子就会说：“爸爸，我在这里，妈妈，你过来抓我。”啊，所以呢，你就爬过去，最后当你躺下来说悄悄话，你们就一起来讲话哈。你看，这就是教导真理的最好的时刻了。你会很惊讶，哎呀，真理就这么自然的就说出来了，没有一点点勉强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在这边所要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丢开那些什么宗教仪式，去追求一个真诚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有传染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他们会明白的，神是很好相处的。我们人反而是比神还难相处的，因为我们比较严厉，我们很爱论断，我们的要求又常常很高的。

我们继续分享信息。有一位作家，他写了一本小书给他的小儿子，他说：儿子啊，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能够说得很自然哈，这个本来就是很自然的。我想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唯一的100%自然的事情。我们会一起祷告，一直到你可以很自然地打开天上的窗户，看见神的面。我把你放回摇篮以前，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是你哥哥说的哈。有一天呢，我们开车去乡下兜风，那个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的汽油用光了。我们走了好久才找到一户农家，哎呀，拎着一罐汽油回来。那个时候你哥哥只有4岁啊，他自个儿就在旁边玩，对着电话亭就丢石子，摘摘花。突然这个天色一下子就暗了。有的时候乡下的夜晚来得快哈，你的哥哥就跑过来，就把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当中说：哎，爸爸，你牵我，我怕迷路哎。儿子啊，有一只温暖的手从宇宙的深处向你伸过来哦。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神的手中，和他一起走，那么你就永远都不会迷路了。所以呢，当你行在路上，这是一个很棒的教导时刻。很多受教的时刻，就好像一扇一扇小小的窗户一样，打开一下又关起来。所以敏锐的父母亲就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窗户是打开的。有的时候这个是度过困难的一天以后，有的时候是这些孩子们他们被处罚以后，有的时候是他们输了比赛。所以你看，我们快回家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生活就会变得复杂又忙碌。你看摩西他怎么说呢？第10节，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们所建造的。你知道吗？打从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就没有看过这种大城市，所以他们就交头接耳。哇，你看看那个雕像，你看看那幅画，你看那个，你看这个，你看那些房子，哇，我们要住在里面呢。当你走进去，里面摆满了各种的奇珍异宝，是你在埃及这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还有那个清澈的水井，还有葡萄园、橄榄园，你会吃了而且饱足。第12节说，那个时候你要谨慎。你知道这个提醒我什么吗？假如你有一双儿女，养育他们一直到今天，17、18岁，高中毕业了，正在选择是不是要去念大学。其中有一个说，爸爸，我告诉你啊，如果我成绩过关的话啊，我想要去念这个北京大学。你就大叫，什么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很好啊，这是一间非常有名的好学校，你一点不必担心嘛。然而他们即将进入那些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国度城市，要去接受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的讯息，去接触那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朋友，于是呢，就想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又开始为你的孩子祷告，付出大量的时间关心提醒陪伴，因为这段新生活可能就转化他们的一生，也可能毁了他们。但这不是北京大学的错啊。如果以色列人跌倒了，也不是迦南地的错，你知道吗？结果他们真的跌倒了。他们进入到那块土地以后，他们就开始败坏，就开始堕落了。他们没有小心谨慎，他们忘记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所以你看，摩西才会提到第4个重点，就是要大大的敬畏你的神。不是那种说，哎呀，我好怕跟神在一起，不是的，不是那种惊吓的害怕，而是什么？而是诚心诚意的尊敬的那种敬畏。因为这位神，他是我们伟大、良善、信实、圣洁的神。

儿女们不知道什么是奴隶的生活，他们出生在奴隶时代以后，所以呢，你要告诉你的儿女耶和华的作为。圣经上继续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请你注意23节，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神把你从以前的地方所领出来，为的是要带领你进入到现在的地方，所以你要大大的敬畏神，敬畏他。为什么他会吩咐这些律例呢？看起来有一点严格，有点狭隘严厉，不是吗？要我们在这种世界坚持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确定吗？为什么神他会吩咐我们这些呢？24节，我们看24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你看，这就是原因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要使我们常得好处，保全我们的生命。下次再有人告诉你神就是想要剥夺你的快乐，让你痛苦，那么你就应该让他看这段经文。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所以25节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希望我今天是一个真理的介绍人，把真理介绍给你。如果你收音机旁的你听了这些真理，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并且传承给你的儿子女儿，我想最棒的就是你的儿女会活在真理当中，不是照你的计划，而是照主的引导。他把我们带出来，为的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去。感谢赞美主。现在请听众朋友，你和我一起安静的低头好吗？我们所学的教训，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所走的冤枉路，我们所受的失败，有一些人都经历过。从今以后，我希望你所能够分享的故事，就是关于你怎么样被拯救，出死入生，你怎么样被释放，脱离自我中心，远离神的罪恶生活，进入到新的生命，充满着喜乐、盼望、顺服。我希望不只是我，还有你的儿女也听见你的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告诉他们神如何拯救你呢？如果你写一封信告诉你的儿子女儿说，孩子啊，我要告诉你神怎么样来拯救我，我要和你分享他在我身上的恩典，我相信这会是一封很美的信件。或者下一次你有机会，你找一天傍晚，不要老是去看电视，去散散步，和你的孩子走在小溪旁，走在树林里面，一起去谈谈天，倾听学习。如果你从来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现在就是时候，就是你收听节目的原因。你自己不知道，是神让你听到这个节目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非常的乐意和你谈一谈，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拯救，但是决定是在于你。我要再一次的鼓励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神。最后，也许你在信仰上已经变得表里不一了，或者是表面上很虔诚，但是呢，心里面却没有吸引别人认识神的那种特质，那么今天就要调整过来吧。现在就是改变的时候，诚实的在神的面前敞开，好让我们全能的神更新的引导你。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借着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进入到迦南地，在摩西再一次的将你的信息，将你的话语，将你所旨意当中心里面所愿意的这些事情，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人的这一段话语的同时，你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如何来听你的话语，要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爱你，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而且要敬畏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今天这些命令听起来是不是依然真实呢？专心聆听主真理，尽心尽力热爱神，殷勤教导年轻人，大大敬畏你的神。我们要让每一个人有机会回应这些真理。肖牧师的题目是近乎归家。感谢神让我们有荣幸来制作广播节目，用圣经真理接触许多人的生活。特别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生活的透视节目的支持，期盼您能够来信与我们交通您听完这节目的感想与收获。谢谢您收听，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砍呢，要砍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砍，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小工作与大奖赏。有位基督徒在他所住的城市里分发福音单张，突然被另一个人喊住了。那个人对他说：年轻人，我像你这样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发过福音单张，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不能结果子的圣工啊。我从来没遇见透过阅读福音单章而信主的人啊，虽然我自个儿现在还去教会，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不再继续服侍发什么福音单章了。发福音单章的人听了以后愣了一愣，心里想，是这样的吗？难道发福音单章已经过时了吗？猛地一想，不是这样啊，这个现在已经不再年轻的中年人就开始叫住了这位老人家，告诉他他自己信主的见证。原来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别人发福音单张给他，而后来导致他信主的。他对老人家这样说：那一年啊，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呢经过一间教会，有人呢站在教堂前面把我叫住了，邀请我参加聚会，我就拒绝他。可是那个人呢就随手递给我一张福音单张，他对我说：年轻人啊，读一张单张吧，啊，如果有一天你感到沮丧，你可以来找我。这个发福音单张的年轻人继续说：我虽然后来没去找那个人，但是啊，我读了他发的这个福音单张以后啊，那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就信了主耶稣。话才刚讲完，老人家紧紧的一把抓住这个年轻人的手，把这个中年人给吓一跳。老人家说：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事儿！我就是当年给你发福音单张的人，那年我刚信主，每天晚上都在教堂前发福音单张，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果效，我就灰心了。今天晚上神再一次的激励我，我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要再出发，趁着还有机会为主做工。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老人家这样可以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啊，但如果神不让我们看到劳苦的功效又如何呢？难道我们就因此停止服侍主了吗？不，如果主让我们看到服侍的果效，那我们感谢主。如果主不让我们现在就看到自己劳苦的果效，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为着我们很多原来不知道的果效，当然还有伴之而来的奖赏而欢喜。最后我们要了解到，主耶稣福音的工作常常是点点滴滴的，很少有人一听到头一回听到福音，头一回上教会就信主的。福音的工作常常是慢慢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只能求庄稼的主借着人事物打开人的心，让我们周围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能够认识主，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莫大的赏赐和天父的称赞。你愿意为主做那小小的工作吗？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您分享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愿新的一年，神的恩典话语也带领你每天走平安的每一步。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8到9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8到9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我们要为你播出《母亲，母亲，我爱你》。

感谢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我们为你选播的是《母亲母亲我爱你》。母亲节已经设立了100多年，愿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来纪念母亲，爱护母亲。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上帝的旨意。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探索宇宙有序而精确的运转。最近几年，科学对这方面的揭示做出许多的贡献。不过，大约3500年之前，摩西对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做出这样的解释：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的解释不止于此，当中提到，上帝不仅对我们生活的宇宙有一个计划，他更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保罗说，我们应当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的生活面临重大的决定，我们常常愿意相信上帝的引导，例如和谁结婚、将来的工作等等。可是遇到一些会构成重大影响的小决定，我们就完全不顾神的旨意了。实际上，生活是由每一个小决定组成的，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想想飞往月球的航天飞机，如果不是所有的零件都运作正常，它永远不可能到达月球。请相信上帝每一天都将他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显明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修改一份稿子，总是比写一份新的稿子要容易。几年前，我偶然发现了这句鼓舞人心的短言，结果它成了我人生中最有用的建议之一。我们常常会专注在一个项目上，突然之间，我们的创造力就像冻结了似的，而无法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直盯着一张空白的纸，或是一个空的电脑荧幕，期望一些伟大的灵感会出现，并且充斥我们的脑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解决的方案就是去写，不管写什么，不管写多少，就是动手写出你思绪里运转的概念来。这样就可以让上帝在你现有的处境中帮助你。你可能不会一次就做得完美，但至少你已经开始行动，你一定会取得一些进展的。请记住这句话，修改总是比写一份新的要容易。可能这句话就成了那个做事的关键，让你去爱惜光阴。

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要常常祷告。听众朋友，我们鼓励你加入到 BBN 的祷告勇士团队，每天花一点时间为神的国度和主内的肢体代祷。如果你愿意委身在这个事工，请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 chinese@bbnmedia.org。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8到9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8到9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8篇20节到19篇14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们在教会里的管理，甚至我对我的小孩，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妻子，我可以用多大的强制的权柄来管他们？这要求主怜悯恩待了。你父母不信主，你跟他的冲突可以到什么程度？甚至如果有很严重的，你不信主的丈夫，或你不信主的妻子，或者你小孩子不信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强制他？这些我们都不，就说这大家都有太多，而且会很情绪很强的在表达，而且这些都不遥远，这都跟我们生活中包括教会的惩治有关。我们要怎么做？包括我们跟不信主的邻居怎么做？包括我们跟啊马可如果回到缅甸，跟缅甸政府要怎么做？邻居等等都有，所以就这些不遥远。不要想到这只是在什么穆斯林国家或者什么什么，我们生活中都会有。大卫讲这个，你也可以讲两方面。那个敌人是指非利士人，但你也不要忘记，大卫也投靠过非利士人。你也可以指那敌人是以色列人，是他同胞，是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哎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很清楚的是，上帝的严厉的部分，神要求他的子民活出来；上帝柔和慈爱的部分，神也要求他的子民活出来。就请不要跟很多人一样讲啊，旧约的时候我们把别人杀掉，新约的时候我们就饶恕人70个7次，也不能不饶恕，因为我们没力量让人家打我们70个7次。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只是在新约，因为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这教会权力大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小心的使用，或者小得不得了的时候怎么使用。那我们呼求神，这个没有错，我想这样就好了。我们呼求神，我们赞美神，我们也知道都有征战，我们也知道不管在所谓的基督教的，就是这里我们再一次说，大卫是可以跟非利士人或其他摩押人啊这些有关系，也可以跟所罗门统治之下的所谓的属神的儿女有关系的，都可以应用的。那我们可以强到什么地步让不认识我的名侍奉，我们不晓得。还有这里解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当然是大卫了，但你也可以看到，这我也可以指着以后耶稣或者弥赛亚。就我们在解经应用的时候，是要小心一点的。你也不要想到说，哦，这个用在耶稣的身上就是他管辖，他有权柄。因为大卫身上呢，他很可怜，呼求神，因为耶稣也一样呼求上帝的帮助，包括在哥西马尼园。所以这里就是小心的应用，可以在耶稣身上，可以在以色列人身上，可以在大卫身上，可以在我们身上，可以在教会身上应用。但是怎么应用的我只能提出这些原则上的事啊，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上帝的严厉、上帝的柔和，我们都能够应用。好，但是目标还是耶和华是活神，大家都来尊重他，不是我们呢。第47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为我伸冤，那为教会伸冤，为但以理伸冤，为斯提凡伸冤，这些伸冤的，为亚伯伸冤，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全的伸冤的时候了。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好，这又是问题了。外邦中，这是指什么时候？这指逃到非利士的地界的时候，这指在埃及的时候，这指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外邦中。什么时候是我在外邦中称谢你？什么时候我在耶和华殿中称谢你？我都觉得这也很难分呢、啊，因为当耶稣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那个可能比在外邦庙宇还要下流的地方，那里是贼窝。
而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时候也许比在至圣所还要更圣洁，这也很难讲。以利的儿子不是把那个会幕也变得很污秽吗？就是哇，所以在地理的位置是次要的，你认定这位神是重要的。第五十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这里好像又变成在以色列当中了，在教会里面了，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相信恩典权柄神总是不改变的，我们所表现出来有的时候是用刀，有的时候是用电脑，那么但是这位神是同样的，到神面前总是凭着信心，也是同样的。好，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十九篇也算我们比较熟悉的哈，我们和合本，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本，编排的方式也是分两个大段落，一到六节是一个段落，七到十七节，十四节是一个段落哈，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第一到第六节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各位，这些我们也真是有点头痛，因为实在是很有功力学识，远远胜过我们，他反驳真是不能一下用情绪反驳。他说这里有太阳崇拜的含义，太阳崇拜啊，崇拜太阳，哟，好像是有，尤其到第六节哈，太阳从这边出来绕到那边，就是太阳很拟人化了。各位，你看到这些啊，他们还会讲出很多的东西哈，其实也不要太慌张啊，我们没有那么多学问，但是我们就从这个经文来看嘛，神所造的，神要怎么恩待，神要怎么荣耀，神要怎么使用，都是神的事。太阳很厉害很能干，好，那是神在带领的。当然你也不要照字面来讲，这好像希腊神话一样，太阳呢晚上就睡在一个帐篷里，白天就坐在一个马车上面，然后就开始绕这么一圈，最近的时候就是中午啊，那个都是一些描述的想法，在这里只不过是在讲到任何一个时代，神所造的任何东西，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太阳。太阳的确就某个意义来讲，地上所有的能源来自太阳，因为太阳的能就用不同的形式转化在这个地球上，但是我们丝毫不去崇拜太阳，我们知道上帝会使用嘛。好，这是这一段里面的，不过他一开始讲的我们要说明一下，就是诸天都在传说上帝的一切作为，他又说没有声音的，不听不到的，这个恐怕也跟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又是类似了，就是我们这本圣经叫特殊启示，神特别写出来的，可是神在自然界，在人的良心里，包括在堕落的自然界，包括在不信主的良心里面，也有他的启示，那个启示叫一般启示，但是那个启示因为人的罪恶和万物的堕落就不清楚了，但对我们这些信靠的人呢，就还是清楚的，我们还是可以在每件事上，所谓清楚就是我们知道神一定在其中都在工作。所以诸天呢，诸天当然是也是指当时好像观念三重天了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头上的，然后是穹苍，然后穹苍上面还有一个天哈，穹苍是硬硬一个壳，都在述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穹苍就是厚厚大气层的空气啊，硬硬的这一段哈。空间是如此，时间也是，天天时时刻刻。但是不是人用肉眼耳朵能听到能看到的，而是信靠主的人知道每件事都显出发出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呢，不管是天文学地理学等等，对基督徒来讲都是述说上帝多么美好，我们都在述说，我们也都相信上帝是绝对的美好的，但是
这个美好必须信主的人才看得到，才知道。不信主的人，我们并不轻看他们在不信主底下所发出来的知识。海洋学啊，地理学啊，天文学啊，不信主的人写了很多。那如果他们里面有正确的，我们只能说如果，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判断能力，我们相信那是上帝的一般的恩典。但是如果他们不认识神，至终会出错误的。所以我们相信进化论一定是错的，因为他不认识神，这是一个不认识神，也在不认识神当中特别被流传的。我没有能力去跟进化论的人辩论，我也不想跟他们辩论，并不是我赖皮。那么他们里面如果有讲到对的地方，我会说啊，那都是出自上帝给你一般恩典，就像数学像地理一样。不过我要强调，信主的人才能看到整个全面。我们知识并不够，但最重要的知识我们有了，就是这是上帝的世界。那这上帝的世界，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上帝一切的智慧。好，现在这就有个蛮重要的事，十九篇一到六节好像跟七到十四节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也有解经家就是说有编撰人把它两个放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有关哈。十九篇一到六节只讲到这个世界就在述说上帝的美好。那么上帝呢特别爱护太阳对太阳有一些很奇妙的带领，起码就我想就我们这个太阳系来讲，这一点都没有违反科学。好像一到六节在讲自然界的事情，到七到十四节呢就在讲到上帝的律法，跟自然没有关系了。耶和华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等等等等，都在这里讲这些。特别是到一直到第十节。那的确为什么要把这个好像一点都不相干的放在一起呢？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的方法很有意思。人如果真的能够看到十九篇的一到六节，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在你心里。因此我曾经提过，我现在觉得我要再提一下，我也是不断修正我的观点啊。就人能不能从这个世界看到上帝的奇妙，我们答案是两个都对，一个是能，一个是不能。就我们堕落的本性来讲，人看不到，人怎么都看不到，不管他怎么诚实怎么努力。所以我曾经提过那个智慧设计论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说你看这个世界实在是看到一定有个造物主。各位，如果你纯粹说你看这个世界，我们就现实来讲，你跟天文学家，不信主的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等等，你就要去看，甚至他可以告诉你更多这个世界奇妙的地方，他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但他完全看不到有上帝，他不可能看到。他会想各样的理由来解释，不管多荒唐多有道理，他会提各样解释，但他不可能看到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他研究星星月亮太阳，你跟他讲说研究人体研究 DNA，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科学家在讲你看这些，你不能不佩服上帝，这哪里是偶然，这就是一定有上帝。可是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他绝对看不到，因为罪恶让他瞎了眼睛。除非有一天他认识上帝的，上帝的律法光照他。这里上帝固然是在讲上帝的律法，但也讲上帝所有的话。所以你要让人看到上帝，认识上帝啊，你要说这个世界很奇妙什么，这些我觉得也可以用了。也不是不能用，也可能很有效果。不过我通常的呢，我是觉得要让它回归到先讲有上帝，当然这个先讲有上帝的律法，然后讲到它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去讲传福音的技巧了。就我要说，有的时候你跟非基督徒辩论呢，我觉得也有它的价值了。
因为圣经上也有辩论，但是你的前提必须说你先肯定有这位上帝。你要说我们先一起来找一些证据看看上帝是不是存在，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先就说一定有个上帝，然后如果有上帝你看看是合理，如果没上帝就不合理的。好，这些讨论我们现在不要讨论，你们可能有点混淆了，就是但是我是说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他这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能看到上帝的奇妙，然后他在讲看到上帝的奇妙是因为有耶和华的律法，我的心被苏醒了。我原来是愚昧的人，不管我智商多高，也许我是80岁的时候在信主，我是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我所有的创造力发挥力通通在我20-30岁不信主的时候，或30-40岁不信主的时候，我到80岁的时候我才信主，而且已经快要老年痴呆，已经非常痴呆了。但是如果我还有智慧，我还聪明，我80岁以后也许我都忘记我以前写的那些东西，世人会觉得现在痴呆了，当年很聪明，我会说我现在是苏醒的，我现在是有智慧的，我那时候是愚昧人。我并不否认我那个时候很有智慧，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是那些我居然不知道那是上帝使我看到的，我是愚昧人。好，这些也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比较灵活一点哈，就是苏醒人心啊，愚人有智慧啊，并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天天读摩西五经，读耶和华律法，你考试就会考得很好。我想我们也不应该有这种愚蠢，但有的时候在运用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运用，然后不成会失望。不，这个智慧苏醒都是指灵里的，当然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大脑皮质啊这些肉身的，但是我们一再讲了，能影响到多少，这个我们并不能确定。就像下面讲的，耶和华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第一个，你天天读圣经可能还是近视眼，甚至近视眼更严重。你天天看远处的风景啊，也许很好，所以不能太照字面来讲。快活人的心也不是说你每次看圣经上的话就很快乐，我们就是说这是正面的，这是美好的。你在实践的时候，你在了解的时候有些困惑，那也是正常的。道理洁净纯道永远，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也同样是洁净公义正直，这都是在信心之下。我们生活中能看到上帝的道理，上帝的典章有公义到什么程度，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太多了，你借钱给以色列不可取利，你借钱给外邦人就可以取利，这是生命记讲的，你觉得这公义吗？那如果你生了男孩子不洁净好像是30天，生了女婴就不洁净60天，这公平吗？我们看神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一些觉得不公平或难以理解的。我们不要不诚实，我们也不要强解，但是我们先肯定这绝对是对的，然后我们慢慢的或者快快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或解经书或敬虔老师来教导我们。我们先肯定上帝一定是存在，创造万有，圣经每个字都是真的，然后我们再来决，然后再找到证据它都是真的。我们的结论和前提是一样的，世人会说从一个不一样的前提推到一个结论，我们是前提和结论都是上帝，我们用上帝来证明上帝，我们也不觉得这是错的，我们觉得这是最正确的，我们肯定他全然公义。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当然这些都是形容，我希望我不需要再解释，你每次看圣经嘴就很甜很甜，也不是说这本圣经可以卖到比金子多多少钱，就指它贵重，指它美好。不是说你生活中读圣经就不需要赚钱了，你每打开一页圣经念完一页就跳出一张1000元的钞票来，不是你讲话就很甜，有的时候讲话也许很重，人家难以接受。那不过我们信靠神了啊，我们还说11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就有大赏。我们因为神的话受律法受到警戒，我们也因为遵守得到福气，我们不排斥这种福气，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庸俗。
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好，这个圣经能够灵活的一起看的重要就在这里。我们刚才曾花了好多力气在讲十八篇的时候，在讲更前面的时候讲到说我是完全的，讲到我的完全，然后在这里你又看到十三节，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所以显然我们刚刚解释就没有错误了。当我们有的时候圣经讲完全是绝对的，神的完全，有的时候我们相对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而且我们就是相对的，在生活中我们有一个比较单纯的心，也可以用完全。在这里他完全承认自己又有自己的错失，事实上原文没有自己的，谁能知道错失呢？这句话我又是喜欢要照原文来讲，可能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谁能知道罪，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人要知道罪也需要靠着律法。所以各位，你传福音一定要讲到律法，不能光讲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要讲你得罪了上帝的律法，你有罪，上帝有多么的严厉，

就都会犯罪的，这罪会辖制我们，那我们不断的呼求神，免得一个小的罪引起更多的瑕疵，就犯更大的罪。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当然，也就是讲，愿我对你有更坚定的信心啊。我们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拯救者。这里是救赎主，我想重点在那个赎，他付出代价，让我们能够从奴隶、从被俘当中重新回来。那我们希望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蒙神的喜悦，不仅是有信心，当然最重要是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产生一个神所喜悦的行为和言语。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诗篇的56篇三节四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地。

0: 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之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是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一载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是丘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又污秽新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可憎的神基姆、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 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告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列王记下第24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 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跟你在空中见面咯。亚哈王的不成熟让他总是按着自己的高兴任性的来做事情，一下子呢好像好后悔没有听天父爸爸的话，一下子啊又忘记了教训，这次更是得意忘形的邀请犹大王约沙法要一起去主动的攻打叙利亚这一个北边的大国。当年确实天父爸爸帮助他打败过他们两次，可是却是他自己又放走了敌人，这下子大概是跟约沙法吹嘘过头了，还要约沙法一起来打这场仗。约沙法就提醒他应该听一听先知们的意见，只是他只找了那些会讲好听话的先知来。好在约沙法很坚持要请他一定要把米盖亚先知也找来，而他会怎么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跟着音乐进到奇妙的圣经故事当中吧。

0: 佩克去找米盖亚来的大臣，一直暗示他要讲一点好听话，可是米盖亚只回答说他只讲天父要他讲的话。看起来他要说的话应该是不太好听的。当他被叫到亚哈王的面前时，亚哈王就问他，
1: 米盖亚，你说吧，约沙法王和我到底该不该这个时候去攻打叙利亚，抢回拉莫城啊？
0: 米盖亚冷静地说，
2: 去打吧，你会打胜，天父会把拉莫交还给你的。
0: 可是先知说这话的时候头都没有抬起来，亚哈不耐烦地说，
1: 够了，你要是奉天父上帝的名对我说话，就老老实实地说，这要提醒你几遍呢？
0: 米盖亚这时候抬起头来说，
2: 好，我告诉你，我看见以色列的军队分散在山林野地之间，好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到处乱跑。天父上帝说，这些人没有领袖了，要他们安心的快点回家乡去吧。
0: 亚哈一听这是什么话，到底有没有打胜都不知道，但是领袖一定是完蛋了，这不就是在咒诅他吗？亚哈就生气地对约沙法说，
1: 都是你，我早就说过了，他从来不对我说祝福的话嘛，每一次他都这样讲，这些话叫人泄气啊。
0: 米盖亚不管亚哈的抱怨，就继续地说，
2: 请听天父上帝的话，我看到天父上帝在宝座上，左右站着所有的天使，天父爸爸问，谁来去欺骗亚哈，让他到拉莫去送死的？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
0: 米盖亚说出他在天父面前所看到的，因为天父问到谁可以让亚哈被引到战场上去，所以许多天使们就开始建议了。听了好多的说法，有一个天使就说，让他去骗亚哈吧，他会让那些亚哈喜欢的先知说谎来欺骗亚哈。天父上帝听了，就让他去安排这件事，这样一定可以让亚哈去到战场受死的。米盖亚最后说，
2: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天父上帝让你的先知对你说谎，而他已经注定你必定要死在战场上了。
0: 于是之前那个拿着铁牛角的西底家先知就大步地走到米盖亚的面前，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就问他说，
3: 你在乱说什么？上帝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来跟你说话呀？
0: 米盖亚只看了看他，回答说，
2: 等你四处再找隐秘的小房间拼命躲藏起来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了。
0: 于是米盖亚已经用这段话警告了所有人，包括王和先知们，可惜他们就是听不进去。不但这样，亚哈王更生气地命令底下的官员，
1: 去给我把这个米盖亚抓起来，送他到亚门市的市长和约阿施王子那边，把这个米盖亚关在监狱里面，每天只给他一点点饼和水为生，等到我平安得胜回来，我就要给他好看了。
0: 米盖亚却一点都不害怕，只看着亚哈王说，
2: 如果你真的能平安回来，这就证明天父上帝没有借着我说话。哼，各位，你们可要牢牢记住我刚刚说过的话呀。
0: 听完了这些话，亚哈丝毫没有退兵的打算，反而马上要众人预备大军，没有多久就启程去攻打拉莫城，要把他给拿回来。等到约沙法的大军来到的时候，亚哈对约沙法王说，
1: 哇，马上就要开战了，等一下上战场的时候，我呢就化妆成一般的士兵，约沙法王你啊就穿着你的王袍给他们来个突袭吧。
0: 这个主意很怪，根本是亚哈想躲避敌人的主力，让犹大的约沙法王当诱饵一样，这样他就不会变成敌军最主要的目标。可是约沙法王就危险了，他也没等约沙法说好还是不好，就自顾自地改装上阵了。对方叙利亚王也是常常打仗的，他一开始就命令32个战车指挥官先全力攻击以色列王一个人，当然是想把带头的亚哈抓了，那敌军就算是已经打败仗了。果然一上阵，他们看见约沙法王的排场和国王的战车的时候，自然就以为他就是以色列王，全部冲过去要攻打他。约沙法王看到情况非常紧急，就赶紧呼喊祷告着，他这一叫，天父爸爸就帮助他 让这些指挥官认出他不是以色列王亚哈，就转过去不再追杀他，而另外往其他的地方去找亚哈了。看起来亚哈的计谋似乎得逞了，他混在兵士当中，躲过了这群精锐士兵的追杀。那天父上帝的警告呢？那可是从来都没有落空的哦。就在亚哈王为着自己的聪明，以为可以躲过叙利亚的精锐士兵，在那儿洋洋得意的时候，有个叙利亚的士兵不知怎么的，他也没瞄准，就只是朝着以色列大军不断的射箭。说巧不巧的，就这样射中了亚哈王。不但是射中他，还对着他铠甲接缝的地方射了进去。这一箭可是让亚哈王受了重伤。亚哈赶紧对着赶车的士兵喊着说，
1: 快，我受重伤了，得转回去离开战场啊。
0: 赶车的侍卫一听，赶紧把战车往外赶出去。可是眼前的战况是越来越激烈，他虽然想尽办法往外冲，可是亚哈王也只能在战车里面苦苦地撑着。亚哈困在战场上，伤口不断地流出血来，他连止血的急救都没时间。到了傍晚，车里面已经流满了亚哈的血，亚哈就这样死在战场上了。终于这场战争停止了，大家四处也没有找到亚哈王，不知道该怎么打下去。在军营当中残存的将领就传令告诉剩下的士兵，
2: 别打了，亚哈王已经死了，大家都回自己的家，回自己的故乡去吧。
0: 其实亚哈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射死了。后来有人找到他的尸体，就把他的尸体搬回撒玛利亚，预备要葬在那边。就在经过撒玛利亚附近的一个水池边，那个地方往往是一些妓女来洗澡的隐秘地方，他们想在那儿把他的战车给洗干净。没想到在时候有几条野狗经过，就开始舔亚哈王留在车上的血。这正是应验了天父爸爸在提到他抢夺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所警告过他的话，野狗就在那里舔他的血。亚哈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哈谢继承他做王。亚哈王在位第四年的时候，南方犹大国就是亚撒的儿子约沙法起来做犹大王。而约沙法就是在亚哈的第四年当王的时候坐上了犹大国的国王。他35岁做王，大致上算是相当努力的治理国家，也信赖天父爸爸成为一个不错的王。在犹大与以色列的关系上，约沙法采取比较和平往来的政策，也就是后来才会跟亚哈王一起去攻打叙利亚。而亚哈就死在战场上，约沙法可以平安地逃了回去。等他回到王宫，哈纳底的儿子耶户去见约沙法王，本来还以为他是来慰问约沙法是否平安的，结果一开头就对约沙法王说，
4: 王啊，你认为帮助坏人，喜爱不听天父上帝的话的人是对吗？
2: 哎，你这样做实在是让天父爸爸生气啊。
4: 还好你一直以来所做的天父爸爸都很喜悦，不然这次你是回不来的。请您一定要继续的全心全意跟随天父上帝啊。
0: 果然约沙法是没有听米盖亚的警告就出了乱子，还好啊，在天父爸爸的保护之下他平安的回来了。亚哈呢却是自找死路，都已经警告他了，他硬要去打。小朋友，听到天父爸爸的警告和教导，要赶快的遵守哦。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下凡哥哥下一次跟你空中再见喽。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妈妈，你能带我去伊甸园看看吗？那里一定比这个森林更大更美，也许还能在伊甸园中碰到上帝呢。
2: 我们人类本来可以一直和上帝在伊甸园中幸福的生活，可是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很难过，也很生气，只好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从那以后，人类就再也找不到伊甸园了，而且再也见不到上帝了。

小朋友，在奉献之前，让我们闭上眼睛，好好的想一想，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当中，你有什么特别要向神献上感恩的事，或者你愿意献上你所有的，无论是你的时间、金钱或是才能，只要交在神的手中。

0: 神是一位行奇事的神。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上帝听得懂所有的语言，你准备好了吗？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4-27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2: 艾丽森唱着一首听不懂歌词的歌。
3: 那是什么语言？
2: 他的朋友悉尼问。
3: 我奶奶听到不懂的语言时就会说，那是希腊语。
4: 哈哈，这不是希腊语，这是豪塞语。我是从玛丽姨妈那儿学来的，她在尼日利亚宣教。
3: 那歌词唱的是什么意思呢？
4: 意思是耶稣喜爱一切小孩。
3: 哦，那和我小时候妈妈教我的歌差不多，就叫耶稣喜爱一切小孩，调子听上去也很像。
4: 啊，玛丽姨妈在尼日利亚的学校里当老师，她班上的那些女孩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她说她每次看到一个女孩就会想到我。
3: 真的吗？我爸爸经常取笑我，说我是独一无二的，没人会像我。
4: 哎，你和那个女孩有什么共同点呢？
3: 玛丽姨妈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爱耶稣。她说我们的行为举止也很像，还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4: 哼，我们写信给彼此，玛丽姨妈会为我们翻译。有一个尼日利亚的笔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3: 酷啊。我觉得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小孩也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嘛。但我们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2: 艾丽森摇摇头。
4: 玛丽姨妈经常提醒我，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她爱尼日利亚的小孩，她爱全世界的小孩，就像她爱我们一样。
3: 对，就像你歌词里说的一样。是怎么唱的？可以再唱一次吗？
2: 艾丽森又唱了起来。当悉尼跟着唱的时候，她忍不住笑了。
3: 好吧，你可以取笑我。
4: 哼，我敢打赌，要是你唱给尼日利亚人听，他们也会笑你的。
3: 哈哈，你说的也许没错，
4: 但无所谓呀，上帝能听懂。即使我们的发音全错了，对他来说没有他听不懂的语言。
3: 那让我们来个二重唱吧。
2: 于是他们开始一起唱。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世界各地都有爱上帝的小孩吗？他们很多方面都和你一样，他们读同样的圣经，背诵同样的经句，甚至唱同样的赞美诗歌，只是用的语言不同。记住，耶稣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就像爱你一样。今日秘诀：上帝爱你和所有的小孩。今日金句：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和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也愿我们的神在这15分钟时间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能够吃饱，也能够消化他赐下的灵粮。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常受的教育就是是非善恶的教育。不管是传统的三字经，还是今天的学校与家长对儿童的道德教育，目的都是帮助孩子们建立起正确的是非和善恶观念。今天的人们虽然缺乏道德是非观念，社会却仍然繁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不光是中国人觉得难以处理是非善恶的问题，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在以色列的传说当中，把人邪恶的念头，像是嫉妒、贪婪、情欲、争强好胜，比喻成一只少壮凶猛的狮子。有位智者捉住了这头狮子，并把它关了有三天之久。可是在这段时间，世界变得很冷清，连一点的新鲜感也没有了。世上的快乐与文明也停止了。有人就趁机说，因为有嫉妒、贪婪、情欲和争强好胜，人才盖房子、结婚生子和发展生产商业。结果呢，以色列的智者陷入了两难的困境。除掉邪恶，世界将如一潭死水，放它出来又如同祸水蔓延。以色列的智者最后求神给予一半的怜悯，让情欲保留下来，但只适用于配偶，容许嫉妒贪婪，但仅仅适用于合法的行为，可以争强好胜，但局限在公平合法的商业活动当中。可是神没有应允这样的祷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着不同的是非标准，很难明显地区分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更重要的是，它与神赐给人的自由意志相抵触，剥夺了人选择的自由。把邪恶完全地关起来，没有了欲望，会阻碍人类追求快乐与文明。放它出去，祸害又太大。人该如何地面对这些矛盾呢？神创造的一切都有计划，他造了天使，有些天使堕落，神却没有把这些堕落的天使立刻消灭。同样的，神创造人也有他的旨意，当人犯罪，神也没有简单的消灭人，而是引导人去亲近神，透过圣经寻求做人的法则和奥秘。例如困扰我们的是非与善恶问题，圣经当中就有解答。在以赛亚书中，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既然黑暗、灾祸与邪恶是神容许存在的，那么神必有他的目的和旨意。创世纪25章记载了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孕生以扫、雅各的故事。两个孩子在利百加的腹中彼此相争，利百加不堪其苦，抱怨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神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果然生下双胞胎，大的叫以扫，小的叫雅各。这两个孩子不但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相争，而且后来一直争斗。以扫的后裔是以东人，雅各的后裔是以色列人，两国征战不断。雅各和他的后裔蒙神拣选，代表了正义和善，以扫代表了恶的势力。但是雅各也曾经欺骗父亲，哄骗哥哥得到长子的名分，所以呢，雅各的人性当中也有恶。从雅各兄弟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出，神让代表恶的以扫与代表善的雅各同时受孕，成为双生子。善与恶两股互相敌对的力量，也往往同时存在在人的心里。人性不是性善，也不是性恶，而是两者兼有。每个人都有怜悯、同情、公义、爱心，每个人也都有嫉妒、贪婪、情欲、争强好胜。如果 完全的消灭恶，这世界上的人就全都被消灭了。为什么善恶要共存呢？神说得很清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嫉妒、贪婪、情欲、争强好胜要受到怜悯、同情、公正、爱心的管制。人自然的本能要服从属神品性的带领，就好像火种在控制之下使用，可以生火取暖，如果失去了控制，就成为破坏性的燎原之火。在属神品性的平衡与控制下，人争强好胜的欲望可以用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平衡与控制，欲望就变成了祸害。治理人的问题，不论是家庭、企业或者国家，一言以蔽之，就是平衡善恶的问题。人性里面善恶并存，圣经以双胞胎来比喻，因此要用外在的力量去恶存善是不可能的。正如雅各和以扫同时在母亲的肚子当中，不可能只存留一个一样。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稗子的比喻清楚的明言，麦子代表善，稗子代表恶，他们在田里一起成长，他们的根纠缠在一起，你不可能拔出稗子而不伤害到麦子。大的要服侍小的，善的要控制恶的，易懂却难行。圣经里有很多软弱和失败的例子，利百加和雅各就没有耐心等待神旨意的实现，反倒联合起来欺骗以扫和以撒，以致雅各必须要远走他乡，半辈子在外面受别人的欺负。固然最后雅各又回到了神的面前，可是已经走了许多的冤枉路。保罗也说过，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人无法控制恶，反受到恶的控制，这种困境和结局，保罗说就是取死的身体。人想要能够以善治恶，唯一的希望是依靠神。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常读圣经，借着神话语的潜移默化，可以增加一个人以善治恶的能力。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神应许让圣灵亲自地住在人的心里，帮助我们不受邪恶的辖制，因此呢，让人那取死的身体得到新生命的力量，成就了神以善治恶的旨意。朋友，在音乐声中，节目进入了尾声，让云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愿神祝福你全家人平安蒙福，我们空中再相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在此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是祷告操练的第一讲。

这一次所学习的门课是祷告学，我们会用六个小时的时间来探讨这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祷告。如果有一次的聚会，有人忽然间要邀请你啊，给你选择三件事情，第一就是领诗，但是你没有音乐的专业的训练，那第二是讲道，你也没有讲道的专业的训练，那第三就你带领祷告，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我就带领祷告好了，因为带领祷告不需要专业的训练，而你开口呢就可以讲，然后只要得体一点，那你就可以应付过去。那这个领诗跟讲道呢，可能都需要有一点的专业，所以祷告你觉得是不是很容易呢？所以有人就问，祷告容易吗？容易吗？其实很容易，真的很容易。祷告就好像谈话一样，又好像小孩一生下来就懂得呼吸一样。每个人信了主了以后，他就会开始懂得来讲话，跟神来有一种的交往。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姐妹在信主了以后就要赶紧来祷告，然后操练祷告。所以有人说，不要告诉我你不会祷告，只要告诉神这就是你的祷告。祷告从这一方面来看呢，是容易的，是容易的。但是祷告也不容易，祷告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主耶稣祷告完了以后，门徒就来跟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原来祷告是要学的，是要人教的，是要用心来去注意，去揣摩，去学习的。祷告一方面呢，是与生俱来，一生下来你就懂的，只要你好好去练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是要刻意来去学习的。祷告可以浅到一个地步，一个人信了主就懂的，就能的。但是祷告也可以深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学一生也学不完，学不好的。好像呼吸一样，我们与生俱来都会呼吸，但是在污浊的空气的底下，你要懂得戴口罩，免得这个污浊的空气进到你的肺部，所以这个就要学了。譬如说吞咽，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功能，不必人家教的，小孩就一生下来就懂得吞，但是要辨认要吞的食物是到底有益还是没益，这个是要学习的。所以你要祷告有效的话，完全在乎你对祷告这门功课学习的深与浅。所以我可以这样说，祷告是一门易学难精的功课，它是关于明白神的心意，它是要祷告，祷告到神的心意里面去，而且摸得准啊，这个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先要讲祷告不是什么，因为有一些人的祷告其实是摸不准，搞不清楚。祷告不是什么，我们需要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单凭感觉来祷告并不能达到神的面前。简单的东西是容易学，但是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不简单的。祷告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来看，祷告不是报告，不是做出报告事项，像神做一些流水账一般的那种的报告。祷告也不是控告，不是用祷告做炮台来向人发炮。路加福音第18章就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那他就向那个税吏发炮了，他就说，我不像这个人。这种祷告是主不喜悦的祷告。然后祷告也不是呻吟，
很多人在祷告里面就是呻吟，就是把自己里面的闷气拿出来，就是向神来发作，好像神就是你出气的 皮球一样。那不错，我们祷告完了，有时候我们的忧闷，我们的烦恼会消除，但祷告并不是呻吟，更不是无病呻吟。还有祷告不是演讲，不是要用优美的辞藻来去感动人或者是感动神。祷告是讲给神听，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心意的表露，不是要给那些跟你一起祷告的人来听，要让他们觉得你的祷告还不错，不是这个。还有祷告不是后备的轮胎，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车子里面有一个后备的轮胎，平常是用不上的，那它就是一种的特效药，又或者是个防空洞，然后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才去，不，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理它，不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学那些的外邦人一样临急才来报神的那种的绝招。祷告也不是做神的参谋，不是要给神的出主意，或者是说服神来照你的心意来去行。所以我喜欢有一句话说，祷告不是命令神，乃是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讲了祷告不是什么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祷告到底是什么呢？我最近越来越感觉祷告在人的生命与侍奉中的非常的重要。有一些的名人的一些的名言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祷告的重要。一个无名的信徒这样说，我们的灵性的深深浅浅，我们的工作的虚虚实实，与我们的祷告成正比例。的确，尼托生先生他说，要防止一切不是祷告的祷告，刚才我们讲的好几样不是祷告的祷告，你要防备，免得你就陷在一个的危险的当中。挪威有一位的灵修主教叫做 O. Hallesby， 中文翻成哈拉斯比，他说不是我们的祷告感动神，乃是神感动我们来去祷告。他写的一本书叫做祷告，就在我右手边的那一本，是可以说是对祷告的一个经典之作。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可能能买得到的话，你好好读这一本书。这本书呢，实在是帮助我们对祷告的一些基本的东西能够理一个很清楚。另外左手边的这一本叫祷告出来的能力，就是邦兹E.M. Bounds 他所写的。E.M. Bounds 写了很多的祷告的书一本一本小小本的，但是都很有深度。而藤金辉牧师呢，把这一本书翻成中文呢，帮助我们在祷告的上面有晋升的学习。然后有三本的祷告的书是比较是最近的都是翻译的。左手边的这一本 Philip Yancey 的祷告这一本书， Philip Yancey 是美国很出名的作家，他写了很多很畅销的书。那这本祷告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惊讶，他会写一本那么传统的一本书。中间的那本就是富士德Richard Foster 他写的《祷告真谛》，也是出版了大概十几年吧。然后最新的这一本呢，就是《祷告解密》，就是最右手边的，是美国现在很红的一位的讲员叫 Timothy Keller， 叫提摩泰·凯勒所写的。这本书呢，其实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很非常的实在，但是也非常的有启发性。富士德在他另外一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的礼赞》里面，他评论现代人的处境是非常的浅薄，是太肤浅了，
现代人呢太肤浅了，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属灵的很深层的那种的操练的当中，所以也没有办法使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更深的那一种的赐福。他相信祷告是众多属灵操练的快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都可以掌握这块快宝，可以在我们的掌握的当中。那这几本书呢都是很重要的书啊，我自己写了一本很薄的大概70几页的一本扎根圣言的艺术，里面呢就讲到我们怎么来去把我们属灵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讲到背诵圣经，一个失落的艺术的重寻，然后教大家怎么来去化经文为祷文。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会讲这个祷读，会跟大家谈这个化经文为祷文，然后我们也会讲一下怎么用属灵的伟人的祷文来帮助我们来祷告，然后最后我们也谈一谈怎么来默想经文。所以这个我在第三讲跟第四讲呢会谈这两个方面。祷告是什么呢？讲了祷告不是什么以后，我们要谈谈祷告是什么。它是灵性的命脉，灵性的命脉。祷告既然是开启神心意的一把的钥匙，它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建立关系的一个钥匙。就好像一个小孩他投靠到天父的怀抱里面，缩短了距离，但是你要懂得这个其实就是你跟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如果你只是跟神来理论，有时候就是用理性来去明白神，这个还不是建立关系的最主要的那个钥匙。我们要进到神的心里面去，这个就是关系的钥匙。富士德他说，祷告是怀着单纯的心，容许自己被天父的双臂来去抱起，让他对我们唱出他的爱歌。就好像小孩在父亲的怀抱里面听父亲我们唱歌一样，明白父亲的心意。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回应呢，就是我们如果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邀请我进到你的怀里，然后我愿意敞开我的心灵，我感谢你，你接纳我。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然后就让你可以进到与神建立的关系的里面。曾经有一位布道家，他跟另外一个弟兄来一起祷告。布道家等了一阵子看弟兄没有开口，他就先开口来祷告。他就赞美神，然后他就认罪，然后祈求，然后用了很好的这个言辞来对神发出一个美好的祷告以后，然后他就停下来，然后等这个弟兄。那等了一阵子，才听到这个弟兄轻轻地吐出一句，阿巴父啊。那他这句话是充满了感情，你可以看见他就是好像俯伏在天父的怀抱里面的小孩一样，来称父亲阿巴父。那个布道家他后来说，他在那一刻他不禁就流下泪来，他非常的感动，就是单单这个阿巴父啊，他就发觉自己原来好多年以来都没有经历到这个与父神密切的关系。很可能他只是注重自己的这些的侍奉，没有注重跟神之间的关系。关系的钥匙就是开启我们跟父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寻获属灵丰富的一把万能的钥匙。好，祷告
又是灵魂向神敞开的曝光。我喜欢用以前的那种的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明祷告的真谛。以前呢，我们照相呢都是要按啊按啊，然后那个照相机里前面呢有一个快门，那就打开那个快门，你要看打开的快，打开的慢，接受的光有多少，那就随便你自己可以去弄。然后你要照的那个东西，或者是那个人物，或者是那个景色，你确定了位置了以后，你就打开快门，然后那个景象或者是人像就会成型在你的底片里面。那懂得照相的人呢，他就会捕捉那个最好的角度，然后最好的光线，然后就把这个快门打开，让那个东西印在底片的上面。其实祷告就是我们灵魂的曝光，我们的灵魂呢的快门打开，然后让神的样子，基督的样子能够成型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所以祷告呢，其实是使我们深切体会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启示，知道神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自己就打开心门，让神的样形象就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就是灵魂的曝光。有一句话这样说，基督的形象最有效是在灵魂的暗示里面冲洗而成的。当然我们现在现代人呢，这个傻瓜机一按就可以了哈，就不必去冲洗的。以前的就是要到这个暗室里面来去冲洗，然后就把那个照出来的那个形象，然后呈现在众人的眼前。这个是灵魂的曝光。然后第三呢，祷告是什么呢？就输送能源的电缆。帮之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写了好多祷告书啊，写了那个祷告出来的能力的那一本，他在那本书里面呢，他对祷告有一个很深切的理解跟经历。他这样说，他说教会的信徒为牧者代祷，好像支撑电缆的柱子，他们不是能源，不是神话语送出去的直接工具，却是支撑着这个电缆，让神的能力可以送到人的心中，然后使福音传播得更为有力。我以前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我很深的感动，有两位的姐妹，老姐妹，她们有时候就会跑到我的讲完道，她跑到我面前就跟我说，她说赖牧师，我是每天都为你祷告。那他就是输送电缆的能源，然后他们借着代祷那把能力输送到我的身上。其实我们祷告也就是透过祷告，就是把能源输送出去。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可以把敌人来去打下来，因为我们有祷告，祷告就是那个输送能力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电缆。讲完的这两个以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要认清对象。祷告我们说了，好像容易，其实很难。好像很难，但是其实也不难，只要你有心要学。那另外，我们也要明白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什么，它是灵性的命脉。然后第三，我们要看看祷告到底是向谁祷告。你说很清楚嘛，祷告向谁，那还需要谈吗？是需要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信徒呢，有时候还搞不清他们祷告是到底对谁来祷告。那我们听到很多的都有时候祷告就会对主耶稣来祷告，那么开始的时候就会说主耶稣啊，然后就讲啊讲啊讲，讲完了以后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那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有这一种的习惯。那这种的习惯好不好呢？我觉得应该来谈一谈，来谈一谈。一般华人教会的信徒呢，可能有时候会认为三一的神，基督既然跟天父是合为一的，那么向基督耶稣祷告，那就等于向天父祷告了，这又何妨呢？还有他们也感觉耶稣呢，可能因为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替我们舍身，那种的恩情呢，我们好像对耶稣比较靠近一点，所以我们就很本能的就向耶稣来发出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天父离开我们好像远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是可以吗？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在圣经里面呢，四福音当然很多人来求耶稣，那个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算。那耶稣升天了以后，到底有没有人向耶稣祷告呢？又或者是保罗啊、彼得啊、雅各啊这些的圣经的作者，他们有没有教导我们要向耶稣祷告呢？我看啊，大概只有一处，就是史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就呼求耶稣接纳他的灵魂。另外呢，有一个比较间接一点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那哥林多的信徒曾经被称为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我好像没有看到直接向耶稣祷告的。那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好像不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到底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现在谈一谈向圣灵祷告。向圣灵祷告，信徒可以向圣灵祷告吗？在圣经里面呢，也好像只出现了一次，就是以西结，在以西结书37章，在看到骸骨浮生的那个异象的时候，他向圣灵发出祷告，气息就是那个灵，也就是圣灵。那如果间接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就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6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

的父。然后他也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要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那父神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成全者，他也是那一位后赐予众人不斥责人的神，这个雅各书所说的。那祷告的对象呢，其实是牵涉到我们对神的基本的认识，而对神基本的认识这个准确的神学，也影响我们灵命追求的这个重点的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祷告其实是三一神的工作，三一神的工作，但是他的对象其实是父神。不是说圣子圣灵没有参与，他们有参与，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6到第21节里面，他就这样祷告，他说，求他圣父按他圣父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就是圣子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然后我们跳到第21节，好，但愿圣父在他的教会里面，并在基督耶稣圣子的里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里很清楚的看见父神就是保罗祷告的对象，然后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透过耶稣基督把信心放在您的心里，然后也透过圣灵使你们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这里可以看见祷告里面的三一神的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圣父他是负责创造的，他是负责策划的，在整体的神的旨意里面，可以这样来说，他是一切的旨意的源头。那圣子呢，圣子就完成救赎，使神的旨意可以透过他可以完成。然后圣灵呢，就是完成神旨意的那个能源。如果我们明白三一神他们各自在整体神心意的计划里面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说，祷告是什么呢？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奉主耶稣的名进到父神的面前。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祷告呢？是圣灵感动我们来祷告。我们怎么有资格来祷告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父神的面前，然后父神就是我们祷告最终的那个对象。我希望这样大家可以清楚明白。那你说，如果一个人向耶稣祷告，那父神会听吗？会不会听？我相信神因着他的怜悯他会听，还有看到我们的心是真诚的他会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准确更清晰的神学基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祷告是更能达到神的心意，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来看祷告的神学。祷告的神学呢，有三大的定律。我们已经说了，祷告并不是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定的规律，它有一定的神学来主导它。祷告的神学呢，第一个定律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哈，神已经定规，在某些事情非有足够的祷告他就不动工。神已经定规，有一些的事情非有足够的祷告他就不动工。那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问题的话，祷告能不能改变事情呢？祷告能不能改变事情？能，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神已经定规某一些的事情非有足够的祷告他就不动工，所以有足够的祷告他就动工。所以祷告能不能改变事情呢？能，

所以祷告是推动神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在自然界，神已经定下很多的定律，然后在属灵上面，神也定下这个同样的定律。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多多的祷告就多有力量，少有祷告就少有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祷告的多少跟你工作的成败是有正面的那个影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有一次就问耶稣了，他说为什么这一类鬼我们赶不出来呢？主耶稣就说了，这一类鬼呢，如果没有禁食祷告，他就不出来。所以很明显呢，你有足够的祷告，就能够把这一类鬼把它赶出去。又或者是你自己刻苦己心，能够对神有一个很正常的、很清楚的生命的那个经历，然后神会透过你来去赶走这个鬼。祷告能改变事情吗？能，能。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来改变事情呢？神已经定下有足够信心的祷告就会可以改变事情。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说，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的话就可以移山啊。然后一个义人的祷告，雅各说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要迫切，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也是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然后同心，同在五旬节的前夕，使徒跟120个人在耶路撒冷，然后跟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那他们都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圣灵不久的将来就下临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可以说，出于信心的祷告，然后出于义人的祷告，出于迫切的祷告，然后出于同心的祷告，神会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神之所以不听，就是我们在这四个基本的原则上，我们可能有缺陷。但是这个只是祷告神学的第一点，第一点。第二个定律是什么呢？祷告神学的第二个定律就是，神已经定规某一些的事情，无论人怎么样祷告都不能改变事实。神已经定规某一些的事情，无论人如何祷告都不能改变事情。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祷告真的能改变事情吗？祷告真的能改变事情吗？不一定，不一定。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们说能。那第二个问题，祷告真能改变事情吗？我们说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有这个第二个定律在。我相信我们也听过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要寻求你。然后唱到下面呢，我们就非常的激动，这个就是高潮的地方。

0: 我以前唱的时候，我不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好，还有那个旋律哈，那个韵调哈，都非常的美。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里面呢，可能有一点神学的问题。每一次我祷告，我都能摇动神的手吗？是真的吗？然后每一次我祷告，大山可以挪移，道路可以被铺平，使列国归向神吗？是真的吗？所以这几个黄色我标出来的那个地方，很可能有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祷告的神学的第二个定律。如果把这个黄色的那些的地方把它改动一下。那个摇动改成我配合你的手，我仰望你的手。但是下面还是有问题，每一次我祷告，大山就可以挪移，是吗？我们要明白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手祷告的手，这个大拇指的地方，它出的问题不在这个信义切同的这四个地方，乃是在那个大拇指的地方。大拇指是什么呢？就是准不准，就是合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约翰一书》第五章14到15节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就是要向神祷告的时候，要照他的旨意来求，他就听，他就答应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然后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就是不按神的心意来求，只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的当中，所以这一种的祷告神不会听。主耶稣也是非常很清晰的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他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主耶稣他自己的意思是希望那个苦杯能够挪走，但是。他很明白地说，神的心意是一切的依归，是蒙应允的基本的条件。所以，不是我们每一次祷告，神的手都会摇动，那成全我们所祷告的；不是我们每一次祷告，大山都可以挪移，然后道路都被铺平，不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有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神的慈爱会将最好的给过我们。然后第二，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然后神的能力会成就这个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祷告的手。然后也要注意几个原则，就是神的慈爱会把最好的给过我们，然后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不一定是我们觉得自己对我们好的，神就会给我们，是神觉得什么对我们好的，他的智慧，然后最后他的能力，他有能力把这个最好的来加在我们的身上。神对我们的祷告有四种可能的回应。第一种的回应，好的，就是答应你了，就给你了哈。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最好的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行，因为我太爱你了，这个对你不好，所以我不能答应。这个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孩子要求爸爸妈妈买一个什么东西，爸爸妈妈呢说不行。这个时候你不太适合有这个东西。往往呢，这个小孩呢不一定能够明白这个父母亲他们 心里所想的。他们往往就觉得父母亲不爱他，其实是父母亲爱他们。然后第三呢，请稍等，时候还没到。请稍等，时候还没到。所以第一个是 OK， 第二个不行，第三个少等。那有时候我们祷告神好像都没有动静，我们以为他就不听了，其实不是，他乃是告诉我们你稍等。然后第四个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虽然我现在没有立时应允你的要求，但我最重要给你的是更好的，是更美的。他不但要给你你所要求的，他更把更好的那个来给过你。曾经有一个人呢，用邮购的方式来去买衣服。那每一次呢，他看见邮购单上面呢，都写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你所要的，是不是可以用别的东西啊，别的啊商品来去代替呢？他记得有一次，他就在这一项上面填了“好，可以”，就是你把我没有的那个用另外的商品来去代替。那有一次，他就收到他所订的衣服，然后，哎，不是他所要的，但是呢，他觉得，哎，这个其实比他所要的更名贵，因为那个价格那个牌子还在。然后就看见那个盒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不起，我们存货里面没有你所订购的那个货品，我们寄上价值更好的给你，不必另加费用。然后他后来一看，原来是他的衣服的双倍的那个价钱，现在他只是用一半的价钱就可以得到了。那这个人呢，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以后，他每一次都在邮购单上面都勾上那个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公司呢不会骗他，这个公司呢就是厚赐于众人而不赐这人的，所以他就每一次都勾。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神有时候对我们的回应，他说不，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就是对我们不好的。好，第三个定律，我们来看看祷告神学的第三个定律。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定律吗？第一个定律就是有一些事情神已经定规，非有足够的祷告他不会成就。第二个定律就是有一些事情神已经定规，无论你怎么祷告都不会改变事实的。那第三个定律，我们来看，祷告主要的目的在于改变事情，乃在于改变祷告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那我们用一个问题来去把这个定律来表达一下，到底是谁被改变呢？我们不是说祷告要改变事情吗？我们反问，到底是谁被改变呢？是谁被改变呢？如果我们好像上面所说祷告就是灵魂的曝光的话，那我们就发现祷告最主要的并不是要改变事情，乃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当人改变了，就有机会可以让神来去工作。太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只注意祷告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却忽略了祷告应该是先改变我们的心境，改变了心境了以后，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带领团呢到这个圣地，我们那一次呢要上那个叫马萨达，就是一个很高的一块的岩石，上面呢就是有西律的东宫的遗址在上面，那个就是去圣地呢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叫马萨达。那我们上去就坐吊车上去，上去了以后我们这个观光到了，我们要下来的时候，那个掌控那个吊车的那个人就告诉我们说，因为风沙太大了， 所以他们的吊车呢，很可能没有办法可以把我们送下去。那我们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你们只有走路下去。那走路下去，那里有一条叫蛇径，那就 snake path。那个蛇径呢，就弯弯曲曲的从上面一直的往下走。那普通人呢，他们说要走一个半小时。那我们就当机立断，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了，而马萨达上面呢也没有旅馆啊，你也没有办法能够等候什么直升机来去载你们下去，这个都是奢望。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48个人呢，我们就从山上慢慢的走下去。那有另外一团的，就是韩国团，他们呢就决定他们在山上来祷告。我们走下去的时候，还听到他们在山上的那些阿们、哈利路亚那些的声音。那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说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实际一点的哈，我们就走下去，因为觉得很可能呢，神要透过这一次来给我们经历啊另外的一些事情。然后过了一阵呢，我们就看见他们也走下来了，也走下来了。他们走得比较快，因为我走得比较慢，我就走在最后，所以他们一个一个就超前，然后就去了。然后最后呢，那两个来控制那个吊车的那两个犹太人呢也下来，他看见我的脚不好。他就过来问候我，然后甚至有一个胖胖的，然后过来扶我一把，那我就谢谢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韩国团他们呢在上面祷告，但是 nothing happens， 没有什么效果，nothing happens， 就是说那个风沙还是那么大。他有一点呢，好像他知道我是牧师，有一点好像跟我开玩笑了哈。那开玩笑没有关系呢，我觉得他好像在取笑我们的信仰啊，你的神呢、根本就没有听你们的祷告。那我就跟他说，神给我智慧啊，当时候我就回应他，我说我们的祷告不单单是为了外面的风沙可以停止，同时呢也让我们里面的那个风暴可以停止，所以我们祷告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诶，他没有什么话可以回我了。后来呢，他看到我旁边有其他的同工，然后他就在往前走。然后我呢，我那一天呢，哇，实在辛苦了。有几个同工呢陪着我，我们走了两个小时，大差不多三个小时才走到下面，大概用了别人双倍的时间。这个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祷告呢并不是改变外面的环境，祷告呢有时候也要改变我们里面的心境。祷告不能改变神，只能改变的是我们这些祷告的人。好，我们来看看，再温习一下祷告的这三个大的定律。祷告能改变事情吗？能。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定规了，有一些的事情呢，非有足够的祷告，神就不会动工。第二个问题，祷告真的能够改变事情吗？不一定。因为有另外的一个定律，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呢，无论我们怎么祷告，神都会改变那个事实的。那你说我们怎么来去决定哪一个可以改变，哪一个不能改变呢？我们做基督徒有限的人呢，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定夺，我们只有怎么样呢？我们只有存着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最后一个定律，这个是很重要，到底是谁被改变呢？是祷告的人，就是你跟我。我们先要被改变，而不是要看事情最终因为我们的祷告得改变，不是。 我们先要改变，当我们改变了以后，那环境自然就不一样了。大家同意吗？有时候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啊，你把这个挪开吧，把这个困难挪开吧，把这个病痛挪开吧。但是神很多时候并不是把病痛挪开，乃是把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那我们有力量可以对付这些啊外面的恶劣的环境。就是我们人改变了，外面的环境就自然容易应付了。我在这里呢用一个祷告文呢跟大家一起来祷告。如果你们愿意闭起眼睛用这个祷告来成为你的祷告，你在中间也可以说阿们，那我相信对你们呢也会有一定的帮助。这个祷告的题目叫不蒙应允的福气。我求神拿走我的骄傲，神说不，他说这不是我拿走的，是要你自己放弃的。我求神医治我残障的朋友，神说不，他说他的心灵是完全的，肉体只是暂时。我求神赐下耐心，神说不，他说耐心是苦难的副产品，它不是赏赐的，乃是学习得来的。我求神赐给我快乐，神说不，他说我赐你福气，但你是不是感到快乐必须要由你来决定。我求神免去我受苦，神说不，他说苦难能够将你从世俗的缠累里面得释放，使你更亲近我。我求神使我灵命增长，神说不，他说你必须自己长大，但我会将你修剪，使你结果子更多。我求神赐给我万物，让我享受人生，神说不，他说我要赐给你生命，使你享受万物。我求神帮助我能够爱别人，好像他爱我一样。神说哦，你终于明白了。他明白什么呢？明白不是整个地球不是围着他自己来转的，他要离开自己出去来去爱人，放下自己，然后遵循神的心意，这样才明白祷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愿主赐福给大家。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今天凌云在节目中为你邀请的嘉宾是季轩。季轩他是一位亲子教育专家，那么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的节目时间，季轩他要与我们分享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季轩你好。
5: 你好凌云，你好听众朋友好。
2: 那么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哈、凌云代表听众朋友再次向你说声谢谢。
5: 哦，不敢当，这是我的荣幸
2: 啊。那么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季轩你要和听众来分享这个欲望的满足和节制，我想你一定有你特别的用意。
5: 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每天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打开电脑，你就看到各式各样的广告。
2: 对，
5: 这么多东西，到底哪一样是我需要的？你几乎没有办法抗拒哦，这么多的资讯，一方面很难选择，甚至让你自己原来想要的东西，你都已经搞不清楚，到底应当怎么样做选择。
2: 嗯，
5: 还有很多时候，多半的东西都不是你需要的。
2: 所以，很多东西你还没有得到之前，你很想得到这些东西。
5: 是。
2: 一旦到手了，哎，你又不觉得。
5: 这有什么稀奇？
2: 对对对 对。
5: 还有更好的。
2: 啊、对。
5: 而且可能很快，尤其是高科技的东西。
2: 嗯。
5: 真的是，我想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受。
2: 是是是。
5: 今天有了，可能过个2个月、3个月，甚至半年。就发现有更新的东西出来。
2: 对。
5: 那这种都会造成我们在情绪上面一种迷惑，或者说一种困惑。到底我原来买的东西，我要的东西，哎，是不是我真的要的？那常常会造成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些不平衡的情况出现。所以有也不行，没有当然更不行。
2: 对。
5: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欲望的这个话题上面哈，我很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就是到底欲望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2: 嗯，
5: 或者是说我有一个欲望，我怎么样去分辨这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还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时候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真正要的。
2: 嗯，
5: 别人有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是适合你的。
2: 对，而且有些时候你以为当我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我整个人生啊一定会活得很快乐满足
5: 了。
2: 那所以有人说啊，你去理的一个头你会快乐一天。
5: 对。
2: 那么如果你买了一部新车子会快乐半年，如果买了一栋新房
5: 房子、
2: 快乐一年。
5: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这就是说明很多时候我们所获得的东西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快乐和满足感，其实是很短暂的。
5: 是。很多时候哈，我想我们与其从外面这些可以带给我们满足的东西去思考，我想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从我们的心里面先去问，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追求的是什么，你一旦知道了，你会发现你真正得到的满足是因为你那个需要跟你得到东西是吻合的。
2: 嗯，
5: 而不是说你追求的东西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的东西。 我想我今天想要尝试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我们安静下来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这个是我想很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问自己，而不是从我们的旁边，我们的周围，朋友也好，媒体也好，透过他们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我要的。我想你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2: 是是是，我想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爱，这个问题的确是苦恼的很多人。
5: 是
2: 年轻人要念大学的时候，哎，到底我真正需要选择的科系是什么呢？
5: 什么？
2: 那么我真正需要的终身伴侣啊，是怎样的一个对象呢？
5: 对对对，这些其实都是很基本的，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来探讨到底什么是我想要的哈。那这个过程，我想对成人，我们自己本身要对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要去思考。那对父母亲，我们有个挑战，在孩子不懂事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给孩子有个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去思考，因为孩子是很聪明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父母亲稍微注意一下哈，给孩子一点空间和时间去思考，他们心里面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你听听看他们的表达。其实孩子常常在释放这样的信息。其实哈，如果你回想你成长的过程，不难发觉很多时候你心里都有种渴望，你在对你自己说，只是外面的声音太大，所以你听不到你内心里面的声音。如果父母亲常常给孩子很多的意见，我告诉你，你要去上北大，你要去上清华，你要去上复旦，你一直不断把这样子的想法、选择、希望放在他耳朵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声音，他告诉他自己说，我最想要去中央音乐学院，他可能那个声音慢慢就被淹没了。
2: 对对对，
5: 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听那样的声音，这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谈的。
2: 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很多的欲望，或者说很多的愿望啊、意愿等等。
5: 是是是。
2: 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些的所谓的欲望也好，或者意愿也好，他的人生就会失去动力嘛。
5: 没有错，
2: 对吗？
5: 欲望是一种我们追求人生目标的一个
2: 动力。
5: 动力，
2: 嗯，
5: 没有错。不是我们的智力哈，智力不是一种动力，我们的智能你多聪明，它没有办法带给你往前冲的力量。真正带给你冲的力量是你有一个方向，你想要得到某一种东西，那是一种欲望。
2: 对，但是欲望本身就有很多的
5: 各式各样哈，有好有坏，有合适你的，有不合适你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欲望本身就会带来一种的行动，带来一种的目标的追求。
5: 是，
2: 那么如果那个欲望本身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人生也许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前进。
5: 没错。
2: 但是如果我们里头有很多的欲望，正如圣经里头所说的是邪情私欲的话，那么那些欲望恐怕就会驱使我们去追求一些很堕落、很邪恶的东西。
5: 对，你到最后你发现那些东西不能满足你，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对你的环境、对你周围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2: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它的坏处就是，不单单是对你自己不好，对你旁边，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你常常花多倍的功夫，甚至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一些大家都以为很好的东西，透过一些不好的竞争的方式，哈，那这些它的后果哈，是超过我们自己想象，就是说增加了很多的成本，就花更大的功夫哈，因为那本来真的讲起来不是你真的需要的，或者是说那不合适你的，好比说你本来应该是学音乐的，但是你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学工程的时候，它耗费你更多的力气、金钱，那些事到最后一方面不能满足你，在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些资源已经用掉了，
2: 而且到头来你会觉得你的道路走错了，
5: 是
2: 你很后悔选择这条道路。
5: 嗯哼，对，而且一个人的不满足事实上也会影响他旁边的亲人，一种情绪啊，它基本上是有传染性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亲人，我们所关心的人，他能够真的找到他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所以你不难发现，为什么当孩子不满足的时候，父母亲也不开心。
2: 对对对。
5: 当你的丈夫觉得不得意的时候，妻子也为他忧心。
2: 嗯。
5: 当你的太太在家里面不开心的时候，丈夫也觉得说，嘿，好像回到家里面没有那种爱的感觉。
2: 是是是。
5: 所以一个人的情绪啊，他会影响他周围的人， 所以当我们认清楚了你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可能在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沟通，彼此理解，让别人让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去厘清一些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哦，我要的东西就是爸爸妈妈很认同的，我要的东西是别人认为是很体面的。但是呢，如果你可以坚持走下去，当你真正达到了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会为你高兴，
2: 对，
5: 你自己也会很满足。
2: 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又要结束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就在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电台听众发来的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写道，斯蒂芬牧师，你一定要读读这个名为墓地里的山核桃的故事。在一个小镇的郊外，有一座墓地坐落在低矮的山丘上。墓地四周围着铁栅栏，栅栏旁边长满了茂密的灌木丛，长满了墓地的四周。墓地那里的地面从栅栏处缓缓向墓地顶端隆起，而一棵又大又老的山核桃树就坐落在墓地的正中央。一天，两个年轻人从树下打了满满一桶核桃，他们坐在树旁开始分核桃。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正在他们分的时候，又有几个核桃从树上掉了下来，滚到了篱笆旁。这时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刚好路过那片墓地，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于是他放慢速度下车查看了一番，果然他清楚地听到了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他无比确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被吓坏了的男孩急忙跳上自行车向镇上骑去，就在拐弯的地方，他差点撞上一位拄着拐杖的步履蹒跚的老人。男孩大喊道，赶快过来，你一定不相信我刚才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魔鬼和神正在墓地里平分所有的灵魂。那位老人说，快别瞎说了孩子，你肯定是幻听了。但这个小男孩仍然在坚持，为了不让这个孩子继续烦他，这位老人最终同意和他一起前去查看一番。当他们来到栅栏边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清楚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老人低声对那个男孩子说，孩子啊，原来你说的都是实话，让我们看看能不能看清楚他们的样子。于是他们两个人浑身发抖地透过灌木丛向树下张望，却怎么也看

看不清魔鬼或神的样子。就在这时，他们又听到树旁传来对话的声音，说：“你一个，我一个，好了，分完了，我们把篱笆旁的那几个也带走吧。”听完这句话，那位老人和小男孩一溜烟的跑了。据说那位老人比骑自行车的孩子还早了整整5分钟回到了镇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幽默的小故事。幸运的是，我们的神从来都不会与魔鬼做交易，他也不会在墓地里和魔鬼平分灵魂。但一想到魔鬼会试图与神做交易，这确实会让人有些不安。事实上，一想到魔鬼居然知道我们的名字，这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对吗？我们宁愿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但反过来讲，一想到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名字，就令人心生鼓舞，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根据启示录20章15节的教导，所有因信基督而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然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册，我们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服事都会被记录在册。换句话说，洞察万事的神会因为我们为他的荣耀而做的事情，给予我们当得的奖赏。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希伯来书6章10节鼓励我们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因此，神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你的名字，他会纪念奉他名所做的每一件善事。无论是多么微小，或者是多么不起眼的事情，神都不会忽视。神不会遗忘任何人。这一真理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也有所体现。当这位恩典福音的伟大领袖即将结束这份无疑是我们信仰的最主要的一份文献时，他开始敞开心扉，向圣徒们倾诉他的感恩和爱。在罗马书第16章，保罗一共提到了35个人的名字。这就好像他打开了自己的通讯录，然后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罗马所认识的、所爱的、为之祷告的所有人的名字。事实上，鉴于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罗马，这一点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这些人都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人，或者是他在其他地区带领信主的人，不过他们现在都住在罗马。显然，保罗一直在跟进他们生命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状态和服事的情况。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有一位作者曾经说过，保罗一定非常投入地收集关于这些信徒的一切信息，因为他对神的圣徒有着深切的爱和关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场景。当他在港口的船上与旅客交谈的时候，他会问他们说：“你刚从以弗所过来，你之前在特罗亚，那你知道耶路撒冷的信徒吗？哦，原来你是个水手，那请告诉我，你认识一个叫亚居拉的水手吗？”保罗能叫出很多信徒的名字，也许他们的名字就写在他与羊皮纸和书籍放在一起的祷告清单上。也许，当保罗即将完成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把这个祷告清单拿了出来，作为参考和提醒。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保罗将点名问候17位弟兄和9位姊妹，将问候2对夫妇和5位归信基督的奴仆，还要问候5个群体以及2个特定的家庭。如果我们对这35个人进行一次群体调查，那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保罗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他同时问候了弟兄、姊妹、自由的居民、犹太人、富裕的人、有名望的人，以及外邦人和奴仆。保罗的致意和问候包括赞美和感恩，他提到了四位姊妹，并且非常具体地赞扬了他们为基督事业的辛勤工作。他也赞扬了一对夫妇为他冒了生命的危险，并称赞了几间家庭教会。保罗还特别提到了他带领归主的第一批人的名字，向他们问好。他把这些人称为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和杰出的基督徒。然后保罗还鼓励他们代替他互相拥抱和亲吻。因此保罗可不是那种喜欢独来独往的矮板神学家，他也不是那种关心原则胜过关心人的书呆子。事实上，神借着保罗鲜活的个人特质，在罗马书第16章宣告，他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当然了，神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神似乎在罗马书第16章说，每个人都很重要，包括你。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看到了你为我的事业所做的一切。你是我的同工，我所爱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字记在我的通讯录上了。无论你搬了几次家，我都清楚地知道你在哪里。总之，神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信徒。在1880年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詹姆斯·布莱克正在主日学的班上点名。学生们通过引用当天的经文来回答点名。不过，其中一名14岁的学生在点名的时候没有回应，原来他生病了，10天后死于肺炎。后来，当詹姆斯在课堂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表达了这么一个想法：错过主日学的点名是一回事，但他希望并祷告的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在天堂点名的时候做出回应。就在那天下午，带着这样的思考，他坐下来写下了这样的歌词：主耶稣再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的早晨，凡世上得救的人一同相会在主明宫，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罗马书第16章就是天堂点名的缩影。它本身就是一场讲道，在基督里蒙神所爱的弟兄姊妹的名字永远都不会被遗失，因为神知道，神看到，并且神眷顾。好了，我们的引言部分就到此为止。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在罗马书16章的1-2节，保罗以一个特别的举荐作为开始。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事实上，光是通过菲比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关于菲比姊妹的一些事情了。她的名字是菲比斯的阴性形式，而菲比斯是阿波罗神的名字之一。对于身为异教徒的菲比的父母来说，用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之一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女儿命名，这无疑是一种荣耀。据说
阿波罗是宙斯的双胞胎儿子之一，被认为是掌管音乐和诗歌的神。他也是光明之神，被称为菲比斯，意思是光辉。而这个词的阴性形式翻译过来就是菲比。显然，在菲比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非常激动，认为他能给人们带来音乐、欢乐和光明。因此，他们以这个异教神明的名字命名了他们的女儿。由于忠诚的犹太人通常会避免使用异教神灵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父母是外邦人。事实上，我们没有太多关于菲比归信基督的记录，但鉴于他与哥林多东部港口的坚格里教会有联系，我们可以推测他确实归信了基督。坚格里教会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分堂。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很有可能亲耳听过使徒保罗传讲的福音。保罗显然对他很了解，因此他们很可能彼此认识，并且一起服侍过。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6章2节提到，他曾经以某种方式亲自帮助过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保罗在罗马书16章1节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隆重介绍了这位菲比姊妹。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考虑到头两节经文特殊的位置，保罗将菲比与那些要问候的罗马信徒和那些要问候罗马信徒的哥林多信徒区分开来。几乎可以肯定，菲比就是那个将保罗的这封书信亲自送到罗马信徒那里的人。那个时候，菲比正在前往罗马，将受到罗马信徒的接待。事实上，她必须是个富有的女性，才能在各地旅行，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钱的人才能这样做。她很可能有一些随行人员，因为在当时，女人单独旅行是闻所未闻的。因此，菲比很有可能是个寡妇或者是单身。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都拼在一起，那么保罗当时已经写完了他的书信，而菲比刚好有事要去罗马，所以保罗把信交给了他，托他把信送到罗马。保罗在信中特别嘱咐教会要帮助他、接待他、热情地欢迎他。总之，这位在希腊异教文化的奢华环境中长大的、虔诚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归信了耶稣基督，并且现在成了保罗派往罗马的使者。对此，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他那时带着基督教神学的未来。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写道，从未有过如此沉重的重负被如此温柔的双手承载着，教会几个世纪的神学历史就写在他随身带着的手稿中，宗教改革就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保罗使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描述这位菲比姊妹。第一个词是姐妹，保罗这是在提醒罗马教会，虽然我们在肉体上可能有不同的父亲，但我们在信仰上只有一位父亲。在基督的大家庭中，不应该有陌生人。既然我们同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当然就是彼此的弟兄姊妹。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5章1到2节对提摩太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地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是暂时的，但我们在天上的属灵家庭
却是永恒的。这个事实应该影响我们在地上彼此相待的方式。可问题在于，教会可能会变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那些从外面进来的人总会有这样的印象，没有人在意他们，他们也不受欢迎。当有人占了某位老信徒的固定座位或者是停车位时，他就会变得非常不高兴。就在几周前，一位牧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终于开始发展壮大了。他已经在那里服侍了很多年，一直都在殷勤地教导圣经，制定了使教会容纳更多人的计划。感谢主，人们开始涌入这间教会，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和老信徒们坐在一起，托儿所里满是婴儿，走廊里的小朋友们也跑来跑去。但有那么几天，这位牧师带着他们一家人去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结果回来后发现教会的执事们已经投票罢免了他，因为他把太多的人带进了教会，给原来的信徒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我不禁在想，这些执事们如果上了天堂，他们又会在那里做些什么呢？这也让人不禁要问，对于这些在地上从未完全领悟真理的圣徒来说，在天堂里又会给他们安排什么样的补习班呢？因此保罗其实是在说，在你们的聚会中，在你们的心中，再为一个人，为我的姊妹留个位置。说实话，在我读了我们教会的一位教学人员抄送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之后，我无法表达自己对我们教会的一位母亲会感到有多么的骄傲。这位母亲有着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善待他人的灵，或者是这样的恩赐，这样的心智，即使有的时候他的孩子被挤了出去，他也毫不介意。这位母亲在邮件中写道，我是每个周日早早来教会排队等候进入幼儿主日学的家长之一。我想感谢你们，因为每一次的排队等候都是那么的值得。我本以为他会抱怨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让我们等了这么久。但是他写的却是，感谢你们，因为每一次的排队等候都是那么的值得。他接着在邮件中写道，两周前我们没能让儿子顺利进入班级，我知道儿子有多喜欢待在那里。当我告诉他说那个班级已经满员了的时候，他开始哭泣，我也为自己没能早点过来而感到自责。我儿子已经两岁半了，这周当我们把车停在停车场时，他就催促我说，快点妈妈，快点，我们班又要满员了。他还写道，我只是想通过这封邮件鼓励你们，感谢你们，为着你们在那些小小的心灵中所做的美好的事情而赞美我们的主。这是不是一封很棒的邮件呢？我想这个姊妹所持的观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大家庭，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兴旺。我个人认为，保罗有点担心菲比可能在罗马得不到他所需要的接待。说实话，保罗自己也不太了解这个罗马教会的特点和个性，但他知道他们在让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和平相处这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而现在这位特殊的姊妹要来了，她带着保罗的书信，穿着名贵的衣服，她的名字还是个希腊神明的名字。相信当菲比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转过头来好好的打量她一番，然后人们可能就会开始窃窃私语，对菲比评头论足。因此保罗才会在一开始就说，我向大家举荐我的姊妹，同时也是你们的姊妹，她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6章2节的措辞有多么的强烈。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保罗之所以写下这样的嘱咐，是因为不确定那里的信徒是否会自发合宜的来接待腓比姊妹。因此保罗其实是在说，我要你们为我的姊妹腓比留个位置，因为她也是你们在信心当中的姊妹。第二个词就是执事，保罗用来描述腓比的第二个词是执事或者是仆人。他在罗马书16章1节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腓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吕振中译本则将这里的执事译为仆役。执事或者是仆役的希腊词是 diakonos， 在这节经文中这个词是中性的，是仆人的统称。这个词还出现在了约翰福音2章5到9节，当耶稣把水变成酒时，这个词用来指那些把水倒出来的佣人。这个词也出现在罗马书第13章的前面部分，用来指世上的政府官员，他们是神的佣人，是与你们有益的。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他们就是执事，只不过他们显然不是教会里的执事。事实上，根据罗马书第13章的上下文，他们甚至没有蒙恩得救。这个词还出现在罗马书15章第8节，耶稣基督也作为 diakonos 的身份降临，也就是作为犹太人的执事或者是仆人。在教会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女执事的角色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非圣经的命令而设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女性被任命为女执事，专门照顾病人和穷人，接待路过的陌生人，甚至照顾囚犯。他们还负责协助其他女性信徒受洗，对刚刚信主的姊妹进行门徒训练。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查经节目，我是世成。
1: 我是古林。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雅各书。
0: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开始说到信心与行为这方面的话题。
1: 雅各长老指出，一个信徒光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用行为来证明出来，那么这种信心是对人没有益处的。
0: 不但没有益处，雅各接着还给了一个更厉害的评语。我们现在就继续来查考雅各书的2章17节。
1: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2章17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0: 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死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感召力的意思。一个教会里边，要是多一点这种啊，光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徒，教会就没有办法吸引人来归信耶稣了。
1: 使者啊，
0: 啊，
1: 这使我联想到博物馆哎。我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见很多的动物、植物的标本，那些狮子、老虎、大象，还有飞鸟啊，全都是真的，而且摆出来的姿势也都栩栩如生。可是他们全是死的标本，走近他们既不咬你，也不会逃跑。
0: 不错，信心如果没有行为的表现，确实是像死的标本一样，只供观赏，别无用途。相反的，真信心是有生命的信心，所以会有各种的行为表现。
1: 我知道一个真实的例子，说到有一位传道人带着两位姐妹去探访教会的会友，他们来到一对生活清苦的老夫妇的家里，看见他们正在煮粥吃。这对老夫妇很难为情地解释说，哎，我们没有钱买米，所以就煮粥吃，可以少用点米嘛。他们三个人呢就跟老夫妇谈，那么谈完了之后，传道人很自然地就说，啊，我来为你们祷告。然后传道人就为这对夫妇祷告，求神祝福这个家庭。祷告完了正要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位的姐妹就拿出了一点钱放在老夫妇的手里，叫他们去买米煮饭吃。传道人后来做见证说，他从这位探访的姐妹身上看见了有信心又有行为的美好的表现。
0: 谢谢古灵分享这么真实的见证，相信弟兄姐妹您都听得出来，有行为的信心真正对人有帮助，也是活生生的信心。我们接着来查考雅各书的2章18节。
1: 好的，雅各书2章18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0: 这节经文呢，其实是一段对话，但是从和合本的圣经看不大出来，所以请古灵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再念一遍，请听众朋友留意是谁跟谁在对话。
1: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雅各书2章18节，但是有人要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我要回答说，你给我看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我要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
0: 是谁跟谁在对话呢，古灵啊？
1: 是雅各长老跟他的假想对手在对话。
0: 他的对手说了什么话呢？
1: 他的对手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
0: 对，雅各长老发现当时有人企图把信心跟行为分开来讲，认为一个信徒不一定啊两者兼顾，可能有的人有信心，而别的人有行为。古灵啊，你猜持这种说法的人错在哪里呢？
1: 我猜想他们把信心跟行为当作属灵的恩赐来看待了。在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不是说了吗？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不同的人，有的人会教导，有的人会治病，还有的人会说方言等等的吗？那么这人有的恩赐，那个人是不一定有的。
0: 信徒的恩赐确实是各有不同的，不过呢，信心跟行为并不是这样，他们不可以被分开来谈。所以雅各长老回答这些人说，好，你说你有信心，那么请你把信心给我看，我就透过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
1: 嗯，
0: 对了，说到信心跟行为不能分开，我就想起马丁路德跟他好朋友的故事来。
1: 啊、哦，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故事啊，哎，那太好了，请你快点分享。
0: 据说马丁路德跟另外的一位修士是知己的好朋友，当时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宗教改革势在必行，于是他们两个人呢就来一个约法三章。马丁路德负责走到人群当中去，为宗教改革站在第一阵线上，而这位修士呢负责留守在修道院的斗室里边呢，为马丁路德祷告。
1: 嗯，一个作战，一个祷告，好像是挺好的配搭嘛。
0: 不过有一天晚上，这位修士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呢有个人在一大片的禾场上埋头努力收割庄稼，这个人形单影只，非常孤单，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么繁重的收割工作。当这位收割的人抬起头来的时候，修士这才发现这个人居然就是他的知己马丁路德。这时候他突然间醒悟过来了，知道他自己应该离开这间斗室，到前线去跟马丁路德并肩作战。
1: 嗯，这真是很好的提醒。这位修士跟马丁路德一样，对宗教改革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应该用行动去支持马丁路德，这才是真正的有信心。
0: 对，下面我们继续来查考雅各书的二章十九二十节。
1: 好的，雅各书二章十九二十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0: 雅各长老强调信心与行为不能够分开之后，现在更进一步的说明，如果一个人的信心跟他的行为不一致的话，那么他的信心呢，就跟鬼魔的信心差不多。魔鬼相信神只有一位，不过他是在恐惧当中相信的。古灵啊、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所做的完全跟他对神的认识是互相的抵触，互相违背的，那他做贼心虚，当然就害怕咯。
0: 不错，魔鬼跟他的党羽啊都相信神只有一位，而且相信神会审判万物，但是他们却不悔改，而且还用各种的诡计跟假话引诱人离开神。
1: 所以啊，魔鬼他们的行为跟信心不一致，而且他们所信的内容也叫他们知道他们将来一定逃不过真神最后的审判。如果有人学他那样信法，结局也是一样的可悲。
0: 对，有关信心跟行为这方面的主题，雅各长老最后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例子是来自旧约圣经，那都是当时的信徒非常熟悉的人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是在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1: 好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0: 雅各长老所提到的这位亚伯拉罕是众所周知的信心之父，当神要求他把独生爱子以撒献上的时候，他就顺服了，他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对神的信心。
1: 不过啊，后来神没有真的准许他杀以撒，神只是要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而已，亚伯拉罕是顺利过关了。
0: 对，我们接着来看另外的那个例子，是在雅各书的2章25节。
1: 好的，雅各书2章25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0: 喇合原来是住在迦南地的外邦女子，但是她听到耶和华神的奇妙作为，就笃信不疑，所以她不顾性命地帮助以色列人派去的两位探子逃脱险境。后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喇合全家都因此获救。
1: 所以喇合是因为用行为配合他的信心，才真正得救的。
0: 是的，最后在雅各书的2章26节那里，雅各长老有一点小小的结论。
1: 我来读，雅各书2章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0: 我们知道，当灵魂离开一个人的身体之后，这个身体啊就变成了空壳了，很快的就腐烂掉了。同样的呢，没有行为的信心也会变成空壳，最后可能连仅存的一点点信心呢也消失了。
1: 我们真的不能让我们的信心死掉，一定要用行为来配合，使我们的信心一直都是活泼生动的。
0: 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告诉我们，信心跟行为必须一致，才会对人对己都有益处。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先看见我们的行为，才接受我们的信心。愿你帮助我们成为有效的见证人，向人见证你的信实可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阿门。愿神看顾您，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如果你看到约押的生平，你就知道约押的出名不是他的武功过人，他武功大概不怎么样，就不列为三十勇士之列。可这个人呢，心机很诡诈，很有权谋，他大概是属于这种诸葛亮之流的人，会用计谋的，他不是会靠武功的。所以因此在所有的勇士的列名单里面没有约押，但约押却是所有勇士的头头，就是他的元帅。因此他有三个人当时在这里，那其中亚撒黑是最年轻的一个，是三个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弟弟。但他的武功固然不错，但最有名的是他跑得很快，他是那种跑马拉松的。所以那天战争一打了以后呢，很明显的扫罗的军队那边的人打败了，于是他们就开始逃。那么亚尼尔当然也逃了，这个亚撒黑呢谁都不追，就追他的元帅，因为擒贼要擒王啊，就拼命追他。那亚尼尔呢就被他追的，因为亚尼尔你可以想象哈，伊斯波瑟做王的时候40岁，亚尼尔是他的堂叔，可能多他个5岁吧，或多个10岁吧。像我们这种40-50岁的人呢、哎呀，你要跑长跑啊，你跑100公尺可以啊，他跑不过了。这个亚撒黑呢，他上面圣经上说他的脚啊快如野鹿一样，拼命追拼命追，所以亚尼尔实在是跑不过了，所以他就回头对亚撒黑说，20节，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因为他当然知道这个大卫军队里面哪一些是猛将，他都知道了。所以亚撒黑很会跑，他就说，你是亚撒黑吗？他说是的。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或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就是说把他杀了，当成你就已经有了战功了嘛，你不必找我这个老人家嘛。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就一直要追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要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了你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哥哥约押呢？因为他知道冤家是宜解不宜结的，结了约押这个冤家以后啊，他知道亚尼尔知道将来他就麻烦了，所以他不愿意去伤害约押的弟弟。可是呢这个亚撒黑呢就是啊吃软不吃硬的，这个怎么讲都不听，所以拼命还是追他。所以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墩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了。中文的圣经不太明显，那很多英文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其实当时亚尼尔杀亚撒黑的时候是这样的方式，亚尼尔在前面跑，亚撒黑一直追一直追，越追越近，眼见的就是你手一伸都可以抓到亚尼尔了。亚尼尔呢也是很有技巧的人，他就忽然间就停住，一转身他枪就对着，所以亚撒黑是自己戳在枪上死掉的。他只是忽然间刹车，然后亚撒黑的刹车不住了，跑太快了，然后一冲过来的时候正好自己戳在亚尼尔的枪上，亚撒黑就死了。当然这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但是

0: 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在约押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心中，这件事情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因此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到了后来，约押就谋杀了亚尼尔报仇。可是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战场上的事情，战场上总是有人生有人死，这不是私下的暗中的什么诡计，是这个公开的事情。但是约押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当然犹太人从旧约的圣经来说是有一些报复的条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可那是指这种谋杀，恶意的谋杀。战争上的行为通常是不列为这样的情况的，但是约押却不是这样想。所以然后在这个事情情况之下，这个战争虽然是小规模的，不过非常明显的是，从这个战争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扫罗的家族这个声势越来越弱。这个战争的结果呢，你看最后三十一节，三十节跟三十一节，最后他们就停止战争了。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也就是说约押的手下死掉20个人。31节，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所以一边死了360，一边死了20个，这当然大卫的这边是大获全胜。所以第三章第一节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所以他在写这个历史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简要的来写，举出一些历史。当然这中间不会只有一场战争，可能还有别的战争，但是他选出这些例子来，主要让你证明，让你看见因为神的帮助，所以大卫日渐强盛，扫罗家呢日渐衰落。所以这个战争可以显示出整个的大的局面，但是从这个的里面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其实以大卫的声望，大卫自己的武功，大卫整个的情况来讲的话，我想他要统一整个以色列族不需要7年半的，绝对不需要7年半。他为什么等了足足的7年半在希伯伦做王，好像在耗费时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会看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他是一个能够等候神的人。他等候神用他的时间，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去成就神透过先知撒母耳已经应许的，撒母耳已经应许过神要立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大卫心里知道，但是他却是一个有耐心等候的人，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等候神的人，依靠主的人。他不会说哦，神已经立我做王了，所以好，现在是我开始做王了。于是如果他跟只要开始去跟这个扫罗家族争斗的话，问题不太大。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上啊，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历代志的历史跟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是平行的，所以有很多那边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在这两边征战的过程中，其实在历代志上12章21节22节，你就会看见他说什么呢？那个时候像19节，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的时候，有一些马拉西人来投奔大卫，那时候扫罗还在，还没死。那时候就有一些马拉西支派的，不属于犹大支派的，来投奔。所以因此大卫做犹大王的时候，他的手下不是只有犹大人，有别的支派的，这边就提到马拉西支派的，他们来帮助。所以21节，这些人来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而且做军长。然后那边就提到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同神的军队一样。那如果你要看名单的话，你从这个12章那边你就看到归大卫的勇士有哪一些人，有什么支派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人。那甚至也有一些是属于扫罗的家族，扫罗的近亲来投奔他，譬如说在第12章第2节。因为12章第1节，我们要知道扫罗王是属于基比亚城的人，是便雅悯支派基比亚城的人。在4世纪提到基比亚城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武功， 就是鸡犬甩石。我们也曾经说过，结果用鸡犬甩石打死歌利亚的是大卫，而不是扫罗。扫罗自己的家传武功他是不会用了还是忘了，反而是大卫这个犹大人用鸡犬甩石打死歌利亚。十二章这边就提到，这个时候有一些勇士来帮助他打仗，这些人善于拉弓，能够左右两手甩石射箭，又可以鸡犬甩石又会射箭，这些人都是便雅悯人保罗的族兄弟。怪不怪，保罗自己的族兄弟投奔大卫去跟扫罗对抗。所以你整个看起来你就知道，大卫当时的手下不但有三十勇士这些将领，而且有很多的军队，这些军队所代表的是各个支派都有，不是只有犹大支派的。如果他要透过这些人号召这些人起来跟大卫的家族跟扫罗家族对抗的话，扫罗已经死了，伊斯波瑟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亚米尔看起来在这场战争也失败了，也不是什么很入流的将领，他很容易统一全以色列。然而大卫没有做，这就是大卫他在属灵上成熟的地方。他不急急忙忙的去做一件事情，他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看见，说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他就急急忙忙去做，没有，他等候。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最大的一个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觉得这件事对的，这件事也是好的，可是往往我们就急急忙忙的用人的方式去促使这件事情成功。促使的方法很多种，投票也可以啊，五票赢四票赢了，我们觉得这样比较有效率。这是现代的时代，我们都讲求效率。如果要有效率的话，大卫老早就应该登基做王了。大卫等了七年半，这就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跟属灵不成熟的人的差别。扫罗是很急急忙会做一些事情的，就常常越做越糟。大卫他明明知道他可以做什么，可他却是等候甚至询问。第二章第一节，扫罗死了，大卫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自己是犹大支派的人，当然回犹大支派，可是第二章第一节大卫还是问耶和华，求问神，我可以上犹大去吗？神说可以。还要问我去哪一座城呢？其实以常识判断来讲，他当然回犹大。以常识判断，你要去犹大哪一座城？当然希伯伦城，这个首府你拿到的话，整个支派就是你的了，其实不必问的，你就可以自己做了。可是大卫仍然询问，这就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的一个特征，他愿意等候，愿意依靠，而不是依靠自己。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六十篇，你就可以看见那首大卫自己所写的诗歌，他怎么说呢？他就是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自己整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写照，也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他知道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不是靠自己的才智，不是靠群众的心理，不是靠任何的东西，而是依靠神。所以他等候神，所以他寻求神。然后第三章第二到第五节是提到大卫生了一些小孩，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事情。第六节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大卫后来被高作以色列全以色列的王。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两边两个家族的征战，扫罗的家族慢慢的衰落，慢慢的失败。那亚尼尔自己这个人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呢他等于说跟这个扫罗王，也就是他的这个堂兄的一个妃嫔，有了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那么伊斯波瑟当然很不高兴，大概就去质问亚尼尔，亚尼尔也就是恼羞成怒，因此亚尼尔才要去跟这个大卫来谈判，要把以色列家族整个家族所有的十一个支派带来归降大卫。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结果这个约押在中间用一个诡计就把亚尼尔杀了，因为那时他们来谈判的时候约押不在，等到亚尼尔走了，约押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派人偷偷去把亚尼尔又把他带回来，然后在希伯伦的城门口，他假装要跟他讲话，然后 用这个刀就杀死了这个亚尼尔。他杀的方式当然跟他的弟弟亚撒黑死的方式不一样，不过死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也是一样，刀刺过他的肚腹，然后好像像当时他弟弟被肚子被穿被刺透一样。可是这件事情不是大卫的意思，所以因此在这件事情当中，大卫非常的沮丧，因为他相信以色列人一定会怀疑说是大卫怂恿约押去杀了亚尼尔，所以大卫说这不是我做的。所以第三章二十八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亚尼尔儿子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流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哇，这个咒诅是很重的。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第一，大卫要表明自己的无辜，不是他授意约押做的；第二个，他也是等于很明显的说，约押这样做是等于谋杀一个人。亚尼尔不是好人，不是一个正义的人，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件事情上约押杀他的时候是不对的，所以因此他求神施展他的公义。当然神是公义的神，圣经上也常常说这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人对人可能圣经上教导我们爱你的仇敌，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一件事情，神是公义的神，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之所以成为蒙恩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付了罪的代价，并不代表神可以轻易的把有罪的人就赦免，不经过流血的代价。耶稣是替我们死，付出这个流血的代价，但神仍然是公义的神。可是约押杀了亚尼尔，证明约押这个人他的心计不但很深，而且手段是很毒辣的。事当这是他第一次谋杀人，战场上的不算哈，谋杀的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谋杀是杀了后来，在以后我们也提到大卫有一个儿子叫亚沙龙叛变。那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亚沙龙军队的元帅叫做亚玛撒，以后我们也提到亚玛撒是约押的表弟，他谋杀了他自己的表弟亚撒黑。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情形，只是因为出于嫉妒，因为他知道亚撒黑搞不好会成为全以色列的元帅，取代他约押的地位，他先把他杀掉了。另外一个也是以后我们会提到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提到大卫的儿子这个亚撒龙叛变以后，在最后一次的决战的时候，大卫曾经请求他手下的将领，当你们看到我的儿子那个忤逆不孝的儿子亚撒龙的时候，饶了他，不要杀他。因此当最后亚撒龙战败，他人被挂在树上，因为他头发很长，挂在树上的时候，所有人看到亚撒龙，没有人敢动手伤他，只有约押说不杀他干什么，他用三支枪杀死了亚撒龙。所以你会发现亚撒龙这个人是心狠手辣的人。在今天的工商管理界里面，很多人都知道不够狠的人啊，做不了大公司的老板的。所以我们你看到很多公司，包括我们所崇拜的这个Echoca 那个 Crest 的公司的总裁，你知道他最出名的事情是什么呢？当他当年这个当然他包括他在福特的时候也宰过不少人，他到 Crest 的公司的第一件事情，把他公司里面三十几个最高级的主管全部撤职。以前我们在工研院有一个高级主管从美国回去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在一个大公司老板的时候，他的最出名的事情，他是个中国人，他就是一上任的第一天就把他在美国那个公司里面的高级主管都是 director VP 副总裁之类的二三十个一天之内宰得光光的，全部撤职，只剩他一个，然后重新再开始。然后他觉得哎呀好啊，所以他的公司股票马上上升。 在美国的商业界，人家要的是什么？要心狠手辣的人。约押如果在美国今天的话，他可能会成为 ICUCA 第二，他会非常成功的，他够狠。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经念。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迪然女士。迪然女士是其生师母。迪然女士热切关心家庭和婚姻指导等侍奉。下面就请迪然女士为我们分享。

0: 所以我们女人要去想男人是怎么样一个想法，而男人也应该为女人着想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记得啊，就是很好玩的事情，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啊，就有一个去外面讲道的那个宣教师，他的太太回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看我手上这个红宝石的戒指，他说我是从来不会跟我的先生要首饰的，因为我们是传道人也没什么钱，可是这次是我们结婚40周年，40周年就是红宝石纪念，所以我一定跟我先生叫他买一个红宝石戒指给我。他说你知道吗，人生只能够有一次的40年，结婚40周年，你可以有2次的银婚呢、啊。你25年以后你的先生死了，你再结婚可能再有个25年呢，可是40年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我这样，哎呀，我听了好受感动哦，我回来就讲给我的先生听了，我就讲的哇，讲得很感动。你想我先生怎么说，他说啊，你要红宝石戒指明天就去买，何必等40年，把我听得我气死我你看女人跟男人的想法就
1: 怎么差距这么大，
0: 把我气死了。我说你以为我是那样的女人啊，我是跟你要首饰的女人啊，我哪里是要那个红宝石戒指，不过是觉得好像40年可以厮守在一起啊，这种感情
1: 很难得。
0: 我先生说，他说你何必生气，如果我很小气不买给你那你就生气，我都说明天就买嘛，你气什么就把我更气死了。后来我就说，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蛮大了，我说算了算了，我说哎呀，不跟你们男人讲这个事情，你根本不了解我不懂我所以想起来好，现在想起来好笑。结果我跟我先生没有40年，他34年多，还不到35年他就走了。我现在想，哎，那个时候就应该叫他买一个红宝石戒指给我，结果没买到。
1: 所以他讲的是对的啊、哦，因为男人可能想说，这个何必等到40年之后，不晓得有没有40年、啊，不如我现在就买一个给你。可是对女人来讲，说你简直侮辱我嘛！
0: 就是、
1: 你想我是那种贪金好欲的女人，
0: 就是、啊。所以我就说的好笑啊，很多时候吵架都是这样的。女人不了解男人的想法，男人不了解女人的想法。不过我到那个时候已经可以一笑置之，因为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已经知道了人生是这个样子了。可是当初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因为我这么想你也应该这么想、嗯、所以我生气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可男人就不知道，哎，他真是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啊、
1: 所以家人彼此信任哈，相信对方，不管他的这个好意是我们能不能接受的，我们总是彼此信任我们的家人是都是怀着好意，这种信任是很重要。
0: 我后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生气我要明明白白讲给他听，你刚刚讲某一句话让我生气，那么他就懂了，懂了那么他就说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你那么重要，我下次不讲，那就完了，那个事情就解决了、
1: 嗯、是。
0: 可是我们当初的时候我就是不讲给他听，
1: 闷在心里面，
0: 闷在心里就让他去猜他就死也猜不到、嗯、
1: 是。所以刚才迪然您提到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一个比较开放透明的沟通，我们何必让人家猜我们的情绪、嗯、然后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很清楚告诉他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刚刚那句话很伤我，让对方能够明白、嗯、
0: 是。我就说、啊、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啊，是从最简单的东西造起，越造越复杂，那我们女人是最后造的呀，
1: 这
0: 女人
1: 最复杂，
0: 最复杂男人简单的。所以今天男人会有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简单，他集中他的思想、
1: 嗯、
0: 他搞理工他就搞理工，搞电脑就搞电脑，他别的事情都不管的。而我们女人东管西管，我们很复杂我们一个时期可以做3件事情。我说女人回到家里一边炒菜一边耳朵在听电话，另外还在管孩子，可以做3件事情。哎，男人不行的，
1: 男人要很集中，
0: 他看报纸他都不能管孩子，我在看报纸我不管不到孩子
1: 那通常太太会很生气，你为什么看报纸不帮我管管孩子，
0: 他管不了。所以我常常跟太太说，你就原谅他，他比我们简单我们太复杂，复杂就很多的烦恼来，女人跟男人就是不同。
1: 是呀，所以我们女性好像也试着把我们生活里面
0: 简化
1: 一 下, 简化
0: 一下， 你很多事情可以一笑置之。
1: 是，
0: 他男人就是这个样子，就算了吧，你何必去改他？是不是？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像这种琐碎的事情呢，不是什么大不了，不要生气，别生气。我们也学得大方一点。
1: 是，刚才这个敌人我们提到说生活简化哈，我想不只是女人，常常手上同一个时间要做很多事情，很累。我发现呢，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夫妇两个常常都累得人仰马翻。那因此，我想我们现在教育孩子跟这些家庭的方式跟你们很不一样，因为以前都生活好简单哦，爸爸下班就回来，然后妈妈整天在家里面煮红豆汤啊，等孩子放学回来就可以吃。可是现在全家人，大人也忙，小孩也忙，这个忙哦，好像是这个时代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们要看，那就是看优先呢，什么是最要紧做，不要紧的就别做。好像我们家里何必弄得那么干净，你不要等一下又乱了。我们一个礼拜来一次大扫除就可以了，
1: 是
0: 一个礼拜一次大扫除。孩子你房间你也去整理，现在的孩子的房间很乱呢，大家都不铺床啊，我就受不了。我一看到床，我一起来第一件事情把床铺好。他们说现在我们这一代是不铺床的一代，哎，乱得不得了。好，你就乱吧，我也不要每天就搞你。可是每个礼拜六早晨，大家在家里嘛，大扫除，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把家里弄好弄干净。那其余那个时候就开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不家里不要太脏就可以了。所以很多女人是有洁癖的，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跟孩子回来都不能乱坐，这里烧饭是客人做的，什么什么的搞来搞去，这个也是自寻烦恼哎。还有弄东西吃哈，你现在我们这里正好，我今天早餐啊，看你们都是买回来的现成的东西，很好吃也很好，那你就多花一点钱也无所谓，就去买些现成的东西来吧。你这好像孩子放学了，就在顺便在外面吃的东西就回来吧。所以这些方面都可以简化，你不要去熬汤啊、熬粥啊，有几个钟头的事情的嘛。现在微波炉啊也
1: 很方便
0: 啊，你很多东西很多电器也很方便的，就是要想办法。要紧的是什么？要紧是全家人在一起，可以大家快乐，可以谈谈话，陪陪孩子做功课啊。先生回来，你也比较有心情去应付他啊。这样不要忙忙乱乱，忙忙乱乱，结果搞得家里一团糟这样的。
1: 是，所以我想现在这个小家庭啊会很忙，一方面也是因为常常这个母亲同时是职业妇女，然后又要照顾家庭，甚至呢在美国没有车就是没有脚啊，所以孩子们学任何东西，上学放学，
0: 就是做母亲的就做车夫，送这个接那个啊，乱得不得了。所以就是要看什么是要紧，什么是最要紧。我们对孩子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夫妻要相爱，榜样最要紧，家里一定充满了爱，有给爱的气氛，这个是最要紧。孩子在他家里得到了爱啊，他不会出去乱跑。为什么这些少女什么东西离家出走啊，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家里他得不到温暖，得不到爱，他回来干嘛？他回来你父母就是骂他这样那样，那么他出去就找朋友了。所以这父母在家里一定要有个爱的气氛，特别是做母亲的，你不需要弄太好的东西吃，我们刚刚说过了，你也不需要弄得很干净，可是你要注意到家里有爱的气氛，要爱丈夫，要把丈夫也拖进来，全家要彼此相爱，这个榜样很要紧。然后再下去呢，他越大的时候你就要越放手，就好像我放风筝一样的，风筝飞得越高你这个绳子就放得越松，小的时候他风筝没有飞高的时候你的绳子又拖得紧，可是慢慢我们要会放，要学会放，要尊重他的，尊重他的思想，尊重他的见解。我们做父母的最讨厌孩子顶嘴，每次顶嘴你就气死了。可是他顶嘴表示他有独立的思想，表示他不是说一味的顺从你，一味的傻傻的。不会顶嘴的孩子是傻瓜，不会想。所以他顶嘴的时候，你应该说，你应该很快乐。你说孩子很高兴，你现在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可是你的态度非常不好，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你把你的意见再说一次，然后我们彼此来讨论来商量。很多时候孩子大声顶嘴啊，很多时候也因为是母亲大声在骂人，骂惯了，所以他也大声顶嘴。所以有一次孩子就跟妈妈说，是你先大声的， 你大顺，所以我才大顺。这个实在是有这种事情。
1: 对，妈妈听了更气了。
0: 呀，妈妈听了更气了。我可以大顺，我是大人，你是小孩子，你不准。这个是不公道的事情，这个是不公道。我们要把孩子当成平等，这个就是尊重他。尊重他，他后来也会有自尊心了。你可以马上说，哦，对不起，我刚刚讲的话太大声，我自己不知道，谢谢你提醒我。我们不大声讲话，你也不大声，我不大声，我们两个人好好讲。那么后来小孩子反而会尊重你，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你跟孩子说了对不起，孩子以后就不尊重你，适得其反。他觉得你是个真诚的人，你有诚心要跟他交通。
1: 是，
0: 如果你就是一味骂，一味压，一味吓，当然后来他不跟你讲话了嘛。
1: 是，
0: 他出去跟朋友讲话，为什么讲给你听？
1: 所以我常觉得儿女他尊敬父母亲，常常是因为父母亲的态度赢得儿女的尊敬。那有时候如果我们父母亲也像小孩一样常闹脾气，哦，把他拉下来跟他一样的话，孩子大概就很难尊敬我们。
0: 对对，还有你对这个父亲，你对他的父亲什么样的态度，他就学会了，将来影响他的家庭。他以为你们夫妻关系就是这样的，
1: 嗯哼，
0: 他只看见这个模式，
1: 是，
0: 所以将来他的婚姻也是这个模式，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1: 所以夫妻之间互相尊敬。
0: 哈，我很幸福哈，我的父亲母亲，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父母吵架，在我们孩子面前吵架，我没听过。我想是我们睡觉了，他们才偷偷去吵，我猜想是这样，没有吵过。所以我跟我的先生发脾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一个丈夫会跟太太发脾气，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发脾气。可是后来我们越来越好，因为他是脾气急了，他一急他就大声了，而且他做牧师啊，讲道讲惯了，大声惯了，晓得吧？我一听大声，我就觉得他对我不礼貌。哦，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从前的模式是这样的。后来他也改了，我们，但是虽然他大声骂人，可是儿女看得见，他还是在爱我，还是彼此相爱。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儿女四个小家庭啊，我最感谢我的主，主耶稣，就是这四个儿女，他们的夫妻的感情都好，四个小家庭现在都好，都结婚了二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这个没有一个搞离婚。哎呀，我真是心里真是感谢主，我真是想着这个也是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出来的模式，所以他们也晓得他们对家庭对儿女应该怎么样处理，夫妻之间关系怎么处理，这个不是用口说的，这个就是看那个榜样的，很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学习下来，就传下去的。所以我们不只是教一代，不是两代三代下去的。
1: 是，所以可见这个父母亲的恩爱与否，对儿女他们对婚姻的看法是非常影响很大，而且他还会再影响他的孩子，
0: 对，再影响他的孩子，这个是最要紧的。
1: 是，那现在有一些不得已的状况，就是比方说单亲的家庭，或者是空中飞人，爸爸就是没有办法在身旁，妈妈一个母鸡带着很多小鸡的这样的状况，好像就很难让儿女看到一个婚姻的榜样在他们的心中。
0: 其实这个情形是，如果可以改就要改，这个空中飞人呢，暂时是可以的，长久下就是不应该的。
1: 总是有损失，
0: 一定有损失，你现在是赚钱要紧还是儿女要紧，这个又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优先的问题。我情愿少赚一点钱，可是把我儿女保住。我看见很多父母现在是这样，他情愿钱就赚少一点吧，儿女要紧，或者妈妈去做一个半日的工作，多半的时间要放在家里，孩子放学的时候妈妈一定在家，或者爸爸一定在家，不是让他自己开这个钥匙进去，这个影响很大。你现在看不出分别，二十年以后你看出分别，你的儿女跟人家儿女不同，就在这里。
1: 甚至将来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赚的累积的这些钱可以来解决的，
0: 不可以。
1: 是。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人，见证我们的神。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我们要为你播出《母亲，母亲，我爱你》。

感谢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我们为你选播的是《母亲，母亲，我爱你》。母亲节已经设立了100多年，愿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来纪念母亲，爱护母亲。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0: 认识圣经，
1: 从以赛亚书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先知书，但这并不是说旧约的先知是从以赛亚开始的，因为早在摩西五经的年代已经有预言的出现，而这些预言是摩西写的。不过先知书的部分是集中了旧约的先知和预言，把它们归纳在一起。然而先知不但是说预言的人，他们更是神特别兴起来服侍神的人，因为当时的君王和祭司已经不中用，不能够履行神的托付和职责，所以神要另外兴起一些人来代表他，使他能够继续显现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些预言的书卷也包含了历史、诗歌和律法，但是主要的信息却是预言。从以赛亚到马拉基，每一个作者都是先知，不过后来的圣经学者又将这些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他们之所以称为大或小，并不是重要性有大小的分别。事实上，每一个先知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的。我们之所以把这些先知书分为大小，是基于他们写书的长短，长的是大先知书，短的是小先知书。不过虽然是小先知，而其中的信息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先知不但向人预言关于遥远的将来，同时也讲出了当时即将要发生的事，因此有不少的预言都是双关性的。当先知的人都必须符合摩西律法中所讲的先知的职任，申命记就讲到祭司、君王和先知的规则。我们可以看申命记第18章20到22节，这里所讲的是先知。这里说，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如果当地所发生的事并不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那么这个说预言的先知就是假先知了。这些假先知的信息我们当然知道绝对是不会记载在圣经之中的。圣经所记载的预言，或者说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全都是真实的，可以应验的。如果我们活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我们怎么晓得他是真先知而不是假先知呢？我们可以从他地方性的预言和事物去判断，因为他所说的不单关乎遥远的将来，就是耶稣的降生和再来，同时他也预言关于眼前的事物，在可见的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的事。从这些地方性的预言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他是否真先知。如果他所说的不属实，或者是不应验的话，那么他就是假先知，应该用石头打死他。先知书所记的当地预言 不少是已经应验了的，而且所有的先知都必然说有关他当地的预言，好证实他自己是真先知。因为预言应验与否是十分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真假先知的分别。一个真正是神所使用的先知，他所说的预言必然是句句应验的，因为神对他所说的话语负责任。人不能估计或者是推测将来的事，就算是预测天气的人，有时也不能准确地预测24小时之内天气的实况和进展。虽然有精密的科学仪器和装置，但有时也可能会出错。然而，如果在以色列地的先知是像天气预测员那样的话，他早已不能生存了。事实上，神也颁布了不少的律法，是禁止人凭自己的判断去预测将来的。如果某个先知所说的话，其中有一样是不能肯定的，那么他所说的预言的可靠性便减低了50%。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预言，特别是关乎当地的，全都是一字一句的应验，不是意思上的应验，乃是字面上的应验。这种绝对而完全的应验，正显出了该先知的可靠性，同时也是圣经之所以可靠的一个根据。因为圣经中的每一个预言都是必然应验的。比方说，我说了一个预言，指出明天会下雨，这在常理来说已经有50%的可能性，意思是说有一半机会下雨，有一半不会，这是肯定的。可是如果我说明天上午10点会下雨，那么实现的可能性便会减少，不能有50%了。可是我仍然有15%的机会是会应验的。不过若是我仍然不满意于这样的说法，我不但指出上午10点会下雨，并且我说到下午3点就会停止，那么我再将可能的机会减半，只有12.5%的机会。如果我继续加上一些限制，直到这个预言包含300个项目的时候，任何人都会知道这是不可能出现的。老实说，只有圣灵才可以给我们这些准确的资料，任何人都不可能单靠机会而使所预言的话成为真实的。然而关于基督的降生，一共有300个预言，却一字不改的全部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为什么神要把那么多关于耶稣降生的事告诉我们呢？答案很明显，因为耶稣来到世上，这是一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神不希望以色列人忽略或者是错过。因此神特别将耶稣刻画出来，让以色列人没有借口说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来临。举个例来说吧，我被邀请到你所住的城市去，可是你并不认识我，也从没有见过我。你一定会问，我怎么认得出来是你，好去接待你呢？那么我就会告诉你说，我会乘哪一班的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你那边，我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拿着什么样款式的皮包，还有我的特征等等，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务必让你在众多的旅客中认识到我。同样，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降生到世上的时候， 那些认识旧约圣经、知道救主要来临的人，都应该在伯利恒的女殿里热切地等待，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有关弥赛亚的资料。当东方博士出现要寻找耶稣在哪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应该很有兴趣知道，并且跟着博士们去看个究竟的。神就是这样的借着预言宣告基督的来临。另外，我们看旧约的先知都是十分爱国的，他们在大街小巷上指责罪恶，警告人民，劝骄傲的人要谦卑悔改，归向真神。在先知的信息中常常夹杂着眼泪和激情，他们切切地劝人民悔改，避免幽暗可怕的日子以及要来的审判。他们也都透过黑暗而看见在黑云背后的曙光，在罪恶的黑夜中，他们看见了那将要来的救主，他的权柄、他的国度以及他要成就的大事。他们的信息可以在我们了解新约圣经所讲的国度之前，先透过旧约的先知对于国度有正确的认识。先知并不是超人，他们也是性情中的人，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有从神而来的话语和信息，而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至今仍然是神所默示的不朽的可靠的圣言。新约圣经的作者也给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一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另外，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也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旧约所有的先知，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爱隐藏自己，他们不会将自己的特点注入他们所讲的预言中。只有耶利米跟何西阿这两位先知是例外，等到我们研读这两卷先知书的时候就会知道。以赛亚先知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略过他自己而已，在悠长的以赛亚书卷中只有偶然的几节经文论到他自己的生平和工作。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讲了他生平的年代，那是当乌西亚、西坦、亚哈斯跟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而到了第六章，以赛亚就记下了他个人蒙召和献身的经过。 以赛亚工作的期间并不是犹太历史上最幽暗的时刻。乌西亚跟西西家是寻求神心意、乐意侍奉神的好王，可是令人忧虑的是经常受到北方亚述国的威吓，令他们不能安居乐业。当时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遭遇被掳的厄运，亡在亚述国的手上了。以赛亚书第36章到39章记载了亚述大军入侵耶路撒冷这一个时期的危机，以及以赛亚在这历史的关键上所做的工作。除了在这些经文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以赛亚个人的影子之外，其他的地方以赛亚都是隐藏的。他只是一味地指出那一位要到世上来的光明之子耶稣基督。不少人相信以赛亚是出生在大卫王的家族中，不过这只是假设而已，还没有被证实。同样也有人以为希伯来书第11章第37节那里所说的被锯锯死的人就是指的以赛亚说的，不过这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但无论如何，以赛亚书是出自以赛亚先知的手笔，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仍然有不少批评圣经的人说有不止一个的以赛亚，而是有多个以赛亚，但这种的说法也无法成立。下面我介绍一点关系旧约先知的兴起。首先讲到先知的名称，旧约的先知有几个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就暗示他们的身份。第一是讲到神人，这是指出先知为神所拣选顺服神的人。第二先见，这是指出先知有先见之明，传神的意象，解释现在与传世未来。三耶和华的仆人，这是指先知乃是服侍真神的人。四耶和华的使者，这是指先知为神所差遣者有受托的使命。五先知，这指出先知为神的代言人。先知这个字在原文上有上咏、显明、宣告、传译等等的意思，是代神传话启示将来的。其次我们讲到先知的身份，先知是神所兴起的人，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恩赐。身份有下面的几点，第一他们是平常人，他们的性情与平常人一样，他们超常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交给不平常的神所使用，所以他们是属神的人。二他们是有眼光的人，圣经里面的先知这一个名称是先见，乃是指出他们不但比平常人看得远，也比平常人看得深。他们能看得远大，就是因为他们能看得深透。三他们是勇敢的人，他们的兴起是为对付国家当时的罪恶，所以他们有视死如归的勇气。他们勇敢不妥协，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神的信息是绝对的。四他们是依靠神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服侍神的能力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而来的。他们不怕一切反对，乃是基于他们一举一动都在神的管制之下。五他们是孤单的人，由于他们的工作 态度与立场使他们被孤立起来，他们不妥协的态度使他们失去朋友，甚至于是他们所最亲爱的。然而神的同在乃是他们的安慰。六，他们是受迫害的人。先知们都是不受人欢迎的，他们不但不被人尊敬，反而受人攻击迫害。主耶稣与斯提凡也为他们作证，但是他们却是神所爱的人。再其次，我们讲到先知的职分。先知被称为以色列的眼，以色列的头，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职务和使命。一，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先知不但是传预言的，也是传神言之人，他们是神的器皿，代神出口，是神的传达人。二，他们是神的见证人。先知是神的见证人，他们借着口传或是笔述，宣证神的存在、公义以及对世人的要求。三，他们是神的注视人。先知们把神的旨意，无论是有关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事，忠实的宣告或小心的讲明，所以他们是神言的注视家。四，他们是神的中间人。先知乃是传神恩约的中保。神的恩约分咒诅与祝福两方面，顺服神的将要蒙福，那悖逆神的将要受到审判。这是先知书的中心信息，也是全部圣经的枢纽信息。最后我们讲到先知的简单历史。旧约主要的圣职有三项，第一是祭司，这是人的代表，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第二是君王，乃是神的代表，把神的管理事施于地上。第三是先知，乃是神的代言，把神的心意向人宣告或者是阐明。先知是神所特别兴起的人，为要对付某一个时代的罪恶，他们是乱时代的英雄，乱世的警钟。神借着他们的口或者是他们的生命传达自己的意志，或是借着预言，或是借着警告、劝诫、斥责，使世人得以听到警号。在以色列历史中，先知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摩西身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向百姓说出他的愿望，唯愿所有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这是民数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原文的意思。可见先知的工作是何等的重大与荣耀。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在历世历代兴起许多的先知，他们成为你的代言人，把你自己的心愿发表出来。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每一个人都行在你的道中，听见你的话。我们感谢主，您接着你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把你的心意接着他的笔把它记录下来，使我们今天可以研读，使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许多宝贝的真理。愿你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讲解这一卷先知书的时候有圣灵的引导，听的人也都得到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为你的牧师祷告。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当韦伯·查普曼还是一个年轻又缺乏经验的牧师，那时候有几个人找他，并且对他说：查普曼先生，我们教会其他牧师的布道比你好，但在关键时刻他们没能站立得住，都失败了。我们认为将来你也可能会失败，但不管怎样，我们将会为你祷告。于是他们真的非常认真又热切地开始为查普曼祷告，求神赐福这位年轻人的生活和服事。后来在查普曼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成为一位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成千上万的人借着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你发现一个侍奉神的弟兄或者姊妹，不管他是一个将手伸向以色列军队的孤独族长，还是一个住在被人遗忘的偏远乡村里面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你都会发现一些为他们祷告的人。不要忘记为你的牧师或者其他你认识的侍奉人员祷告，你的祷告将成为他们成败的关键因素。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人在面临到艰难的关头，甚至是无法喘气，也惊慌失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与你分享一节经文，是一位牧师与我一起分享的，就是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不用太挣扎，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吧，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来到主面前祷告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愿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赐福你和你的家。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许多合理的祈求有时被神故意单言，原因是为了神要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在信心大学中有许多必修课，信心的试验，信心的实习，信心的忍耐，信心的毅力，信心的得胜等等，这些都是要花许多时间去学习的。如果你向神祈求了，可是答应并不来临，你怎么办呢？继续相信神的话，不要因眼见或感觉而动摇。在你这样站牢的时候，你的能力和经验都会增长的。圣经中的伟人，像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等等，并非开始就是伟人，都是受过信心的训练以后，才能胜任神所为他们安排的地位的。我们以约瑟为例，诗篇的105篇19节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试炼他的并不是囚犯生活的苦楚，乃是早年神在梦中应许他的话。约瑟将比他的哥哥们更高贵，这句话常在约瑟的面前。按照他一生的经过，这个应许的实现似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孤孤单单地被囚在牢狱里，受着冤枉，别人应该下狱的倒得了释放。他在监中不知祈求过多少次，求神

使他恢复自由。可是神故意把他的祈求严格，好使他在绝望中多学习信心的功课。等到他的灵性长进了，他所说的应验了，神看他有爱心和忍耐对付他的哥哥们了，神就把他放在首相的地位上。

这样的经历是非常难受的。当神宣布了他的心意以后，过了好久仍不实现，这实在是非常难忍的事情。但是这就是信心的训练，这训练能使我们更认识神。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求神帮助我们，赐下试验，使我们能得那比金子更显宝贵的信心。下面来听唐崇荣牧师做的《信心前行》。

《信心前行》这首诗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唐崇荣牧师。他原籍福建省厦门，出生在鼓浪屿，三岁丧父，九岁随母亲旅居印尼。他母亲靠缝纫来抚养六个子女，寡妇孤儿饱受欺压，备尝艰辛。神是他唯一的依靠，借着祷告他解决一切疑难。唐牧师在17岁时与两位兄长参加季志文牧师的青年布道会，三人同时决志献身。高中毕业后，他任教职，同时开始传讲福音。唐牧师是一位布道家，也是一位神学教授。他成立唐崇荣国际布道团，并在美国创办基督教21世纪归正学院。他有一套福音信仰和文化使命兼顾的布道方式，根据归正福音的立场，以严谨的神学思维，用为道奋心的精神，把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宣讲出来。他的讲道活泼生动，富有启迪性与说服力，直接向会众挑战。有人说他讲道语多责备，其实是不时地提示人。唐牧师博览群籍，精研神学、哲学，他善于融会贯通各家思想之精要，而以圣经绝对的真理指出其有瑕之处，再以上帝之道予以匡正。他对科学、艺术、时事、音乐、史地等材料都能在讲道时信手拈来，相互参证，引人入胜，使一篇严肃的讲章听来趣味盎然。唐氏兄弟们都有音乐恩赐，他和唐崇明牧师和唐约翰牧师都作有许多圣诗。唐牧师鼓励教会欣赏古今伟大的圣乐。唐崇荣牧师在绘画和建筑设计方面也有独特的天赋。1980年代，有一次，唐牧师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一个球场举行培灵布道大会，盛况空前。眼看第三天就可以获得丰盈的果实，不料突然遭到台风的袭击，豪雨倾盆，在庞大的球场中与会者寥寥无几，因此临时决定更改会场到附近的一个教堂。教堂里被挤得水泄不通，风雨声中圣灵特别动工，使许多人得造就。唐牧师在深受感动之余，即兴做了一首诗歌《雅歌》，这首诗歌也成了许多基督徒的挚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雅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赐下信心来，使我们能够得到一颗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的信心，从而不因眼见或感觉摇动，跟着主走前面的道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40年之久，以色列的民族，他们都习惯了一位领袖的带领，但是他死了，约书亚怎么样才能够跟摩西相提并论呢？他的声音这么不熟悉，他的风格如此的陌生，他真的能够肩负重任吗？在生活的透视节目中，我们将要一一的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是由怀疑到坚信系列讲座中新的一篇信息啊。如果您的手边有圣经，请翻到旧约约书亚记。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勇敢前行创新局。我们将会讲解面对改变挑战的因应之道，有六大原则。希伯来民族面对新的领袖，但是却不是面对新的权柄。他们不是要忘记过去，乃是要在过去的基础上超越过去。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勇敢前行创新局。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我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听众朋友，如果你身旁有人和你现在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请你们手牵手，在开始讲今天的信息以前，我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从你学会了许多的事情。我们的本性原是常常怀疑的，但是你让我们学习顺服和圣洁。我们原本是自私自利的，你教导我们得着释放。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短视尽力，但是我们学习你的样式，思想更深入，从另外的层面，也就是从神的角度来了解全新的人生。因为你，亲爱的天父，原本我们为自己紧抓不放，我们从你学会了慷慨，带来了祝福。我们学到了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你赐给你的儿女丰富的恩典。今天我们也要感谢你，教导我们生命中喜乐的那个部分。我们透过付出和奉献，经历到了从所未有经历过的喜乐。感谢你耐心等候我们的成长。天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经过一生之久才能够学会这些生命当中基本的原则。感谢天父，让我们从小孩子的身上学到了许多的功课。孩子全心的信任我们，毫无怀疑。孩子在黑暗当中仍然有笑容。孩子们似乎明白什么是失败，什么是原谅。如今，亲爱的天父，在这许多美善的事情当中，我们何等有福，何等快乐，能够得到释放。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行为来讨你的喜悦，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对你的爱也不可能多过你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付出，因为你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也因此得到满足的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刚刚相信主的人都有甜蜜快乐的几个月，当然也有一些必然会碰到的一些挑战。只要你想一想，你当年还是新手的时候，我相信你就知道了。你的蜜月旅行，我们就说这一项就够了哈。刚结婚新婚的时候有几个月的甜蜜的时光，然后呢就会面临一些挑战。
每一次我和我的内人回想到新婚的时光，我们总是眼珠一转就跳到别的话题了，这就是我们处理的方式。新的工作又怎么样呢？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刚刚换新工作新单位的时候那种感觉？很陌生是不是？不知道东西放在哪里，不知道哪一个门通到哪里，在新的办公桌上工作感觉到有点不自在。你要记得一堆新的同事的名字，这些人原本你一点儿也不认得的啊，也许你是一个主管啊，而这些人以为啊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其实你是压根儿就不知道。我记得我任职神学院教师的时候，第一天去上班，真正发生的情况哈，我还记得，我坐在这个办公桌的前面大皮椅上面哈，坐上去一点也不舒服，拉开一个抽屉，我对自己说，这个东西不应该放在这里啊，这个东西应该放在那里，于是呢，我就把它放到那边去了。之后呢，我要找档案，打开档案夹，但资料却不是我要的，资料放在那边不在这边，哎，我就把那些档案换一个位置。我的电话位置也不对哈，我是说我坐在以前是巨人所坐的那个椅子上啊，我看起来好像一个侏儒一样，一点也不适合，不适用这些家具。我还在想，以前的教师不但是一个巨人，我是一个用惯右手的人哈，而他却是一个左撇子，所以呢电话才会放错了边啊，我得把它全部都要改一个方向。于是呢，我就把东西搁这摆那儿啊，安置妥当了，把这个笔记纸啊放在那边，诶，突然之间我看了看手表啊，我想起来崇拜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个照理说好，我应该要带领聚会的，已经迟到了一分钟了。于是呢，我就赶紧抓起圣经夹着这个外套哈，一边赶紧想待会儿要怎么样开始带领这个聚会。打开门，哎呀，差点又走错了门。我就开始想，事情不应该只是这样，应该要像以往规规矩矩的那样才对啊，应该像以前一样才对啊。但新的事物好像永远都不同于以往的事物，不单只是有好笑的时光，有时候也会面临各样的挑战的。我们再说搬一个新家吧，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有经验，这个电灯的开关不灵光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或者是马桶不通，或者是什么椅子的把手松脱了，或者是楼梯的什么扶手又松动了，或者是开一辆新车，你才上路，开到第一个红绿灯，哎，车就坏了。是不是我们都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或者你记不记得你家里面的第一个出生的宝宝吗？你把刚出生的宝宝从医院里面抱回来，原本想要好好的睡上一觉的，结果呢，从第一天回到家以后，这个一整年都没有好好睡了。当然了解为什么哈，孩子会哭嘛，尤其是晚上，他没有白天晚上。当然啦，搬进新盖好的教会感觉也是很棒，连墙壁上的这个拼花线板我都很喜欢，也喜欢地板的颜色哈，从来没有过像这么好的一个新的讲台啊，这个讲台是借来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哈，当你正在忙着准备装备哈，你以为自己能够掌控问题的变化，所以呢这个问题不会影响自己，但是问题啊确实是会影响到你的。有一本很棒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做《爵士领导》。爵士领导，这个书里面作者呢就讲述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好，我也是感同身受。这书里面他就说啊，当我身为有一个人叫做汉门米勒哈 Herman Miller 这个公司哈，当他身为这个公司执行总裁的时候呢。当这个总裁总应该有总裁的尊严和地位吧哈。这个有一天早上啊，我就到了办公室，那天我有一长串的电话要打，我发现原本我那句已经设定好36组简易拨号的这个旧电话哈，被换成了一个新的，我这一辈子哈从来没有见过也完全不会操作的那个新的那种液晶荧幕的那种电子器材。诶，我就问我的助理了，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回答说这是你的新电话机啊，但是我没有说要换个电话啊。是啊，那个秘书就回答说，这个全公司每一个人都换啦，这个就是你的。到了下午三点钟啊，哎呀，我才终于学会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新的电话机来打电话。于是我就告诉我的助理秘书啦，我说要是可以的话啊，请他快一点，我还有一大堆电话要打呢。就过了几分钟啊，另外一位助理小姐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她说他是来教我怎么样用这个新的电话机子的。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说，你懂电脑吗？
我不懂。你看得懂荧幕上边的这个说明吗？我也看不懂。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荧幕的颜色就调亮一点，但是我还是看不懂。怎么办呢？哎呀，我就请人把我的这个旧的电话给换回来哈。这个助理秘书就说，电话系统全面更新，那个旧的电话机做好早就变成垃圾了。哎呀，这个时候啊，我心里面实在很不是滋味哈，我才不要什么什么新的电话呢，想起来还会唱歌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之类的哈，这样的歌呢。这个我的秘书哈，感觉到这个好像我这边一个炸弹快要爆了，就赶紧就走到办公室里面插话说，哎呀，他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呢，这个刚刚本来要教我的怎么样使用新电话这个助理马上就走了。当过了几个小时呢，当我正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真的是太好了，他就走进我的办公室就当我们没有人在场似的，他大摇大摆的就躺在地上就修理这个新电话的线路。这个我尽可能有礼貌的就问他说，哎，请问你在做什么呢？他就用一种这个老实告诉你的那种态度，他就回答我说，你的秘书啊说你不喜欢设定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音乐啊，所以呢我就正在把这音乐就改成什么哈利路亚大合唱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能想象吗？这真的是太好了，对不对？每一次你的电话铃声响就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大合唱，哎呀，我真的是难以想象书中那一位的总裁先生他要如何面对他办公室里面这种新的改变。所以听众朋友，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些改变，因为不论你是经常或者是很少去面对这些改变，你都不会想要改变的，你不会喜欢这些改变的。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就曾经深刻的经历过我所经历的这种感受，心里想说，生活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很缓慢慢慢的改变呢？结果不只是缓慢的改变，而是急速的快速的变化。我们好像都希望生活当中能够一成不变哈，我们习惯适应它了，我们喜欢用特定的方式来做那些特定的事情，我们喜欢一些熟悉的感觉，我们不喜欢心里面没有预备好突然之间大吃一惊，我们实在只喜欢一个安定的大树还有一个稳固的墙，但是却怎么样，却总是会碰到打破平静的这些飞鸟展翅飞过。我相信你一定也有类似的这种亲身经历吧。

0: 我们继续分享以下的信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少有人像希伯来人老祖先一样有那么好的适应能力的。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适应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生的所有的改变，有能力因应那些变动。你想一想他们的经历，40年待在旷野里面，建造会幕，拆毁会幕，又重新建造会幕。他们有迹可循，云柱走我们就走，火柱出现我们就停下来，云柱走我们又走。你看这么简单的法则。况且呢，他们还有摩西在领导他们，年复一年，年复一年，过了40个寒暑。想一想他们还真的是不简单吧。听众朋友当中一直跟同一位牧师40年之久的人，我相信不多见吧。如果有的话，你必定能够体会他们适应生活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了。摩西死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约书亚的领导，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听过约书亚在那边发号施令。摩西的话是说了算数，经过了40年之久，你已经懂得摩西的模式了，他成为人们在神面前的辩护人。众所周知的，百姓知道摩西的耐心有多少，也知道他的智慧有多少。大概除了基督本身，没有人比摩西这位律法的颁布者对世界是有更大的影响力了。然而如今呢，摩西死了。假如他们没有适当调整的话，他们的前方是约旦，他们很可能就会进入到那些多神论的那个敌人的领土当中。那些拜偶像的信仰会导致于以色列的民族就走向我们所谓的邪恶之路。大概今天就没有人会讨论或者是纪念以色列人了。这就是他们所行的。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领袖了。我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找到很有用的六大原则，非常适合用在我今天信息的题目上面。所谓的这个勇敢前行创新局，以前你可能没有做过笔记，找到这个，我希望你今天就要做一次笔记。在你的圣经里面呢，你可以找到一些这个空白的地方，空白的页，就是什么都没有印的一些空白页。如果已经记了别的东西也没有关系，不要涂掉，请你去找一页完全空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下下面这段话。好，我慢慢念给你听。生活的透视信息一直到今天依然有效的六大原则。好，我再念一次哈。生活的透视信息直到今天依然有效的六大原则。我所要讲的这个六大方法，这六大原则，对于当年的希伯来民族是有用的，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同样有效的，对于当年身处在迦南地的他们是有用的，对于身处在恶劣环境当中的你我今天也是同样有效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圣经上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好，我们就停在这边。你看这是什么？这一段话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实。好的，假如你不知道以色列百姓这段时间之前在做什么，好，让我们翻到前面一章，就是生命记的34章，就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创出立民生，生命记的34章第7节第8节。我们来看他们之前都在做什么，生命记的34章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神告诉他们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他们不但是早就知道，而且呢还为摩西服丧了30天。就好像如果你的亲生父母亲或者是这个最至亲的亲人死了，30天之后我跑来提醒你说，对你说，哎，你父亲或母亲死了，我干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一定是因为要说现在应该是要面对现实的时候了，他们已经不在了，你没有办法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你也再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他们的衣物挂在衣橱里面，却没有人去动它，他们的东西还在，但是呢人却已经不在了。以往的岁月都过去了，以往的经验也过去了。我发现在他们继续往前走之前呢，非得要认清楚这件事实，这一点是真的非常重要的。过去的都已经结束了。有一些人可能曾经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也许是婚姻的不幸，配偶失和，或者是婚姻破裂。那些活在过去阴影当中的人呢，你的未来也一如过往的被以前的种种的事物所影响。这样的人只会停留在过去。其实不必如此哈。人就活在过去的这个阴影和悲伤当中，不必如此的。所以呢，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新的领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现在重新出发吧，摩西已经死了。神预备了约书亚成为他们的新的领袖，重新开始，以色列民面对现实，摩西已经死了。在我要讲到第二点之前呢，我就想到了美国有一位作家，他叫做陶泽先生，就是 A.W. Tozer 哈，他所写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神的传承》。神的传承这本书描写的呢，就是从摩西一直到约书亚以及其他的领袖。在《神的传承》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他就说了，当神的子民死了，神仍然是神。所以你要记得这句话哦，当神的子民死了，神他仍然是神。当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死了，神没有改变，依旧是神。纵然人会改变，但神却不改变。尽管人会失败，但是神却永不失脚。虽然人会动摇，但神却永不动摇。所以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13章第8节里面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摩西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但是我还活着，是神说的。指挥棒从摩西的手上交到了约书亚的手上，其中隐含的命令就是听从他，正如长期以来你们听从你们的领袖摩西一样的听从。我们进入到第二项法则。第二项法则就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继续前进。第二节最后到了第4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你看这样岂不是很好吗？你们守丧了30天，合情合理。你们想念摩西，这是当然的，谁不想念，谁不怀念他呢？没有人比得上摩西。但现在怎么样？起来，打起精神来，埋葬过去，要跨过埋葬摩西的那个摩押地，让我们继续往迦南地出发，渡过这条约旦河，迎向未来的挑战。所以请你跟着我来看第二节哈，神他就把疆界的详细都给说出来了。约书亚记第1章第2节，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接着我们看神他就定出了疆界啊，圣经上继续就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看他们坐落在东边，从东边往西看日落之处，你的疆界从此处一直到地中海之远，到大海日落之处。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 黎巴嫩地区，我就不禁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好。当神说从旷野到这黎巴嫩，这个时候呢，神的心中挂记着他的百姓。我们都非常向往这样的地界，有一些人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好，这里要说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往前走嘛，还有明天，还有未来，我们有不同的未来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教堂那栋建筑物里面的桌子椅子景观格局，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别的事物呢。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吧，踏上现在这未知的疆界吧，让我们进入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的梦想，新的方向去吧。这就是你的生存之道，这就是你摆脱一成不变了无新意的生活之道。你乐意有所改变，你乐意面对它，而不是去逃避它。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进行下面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已经探讨了勇敢前行创新局这个主题里面的第一项原则，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五项原则要跟您分享，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要邀请您对人生的新方向还有新格局建立一个新的盼望，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内容。在这里再一次谢谢您收听，也要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你跟随主。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买房子是一件大事。有一位姐妹，她想买一间合乎自己的预算又看得很顺眼的房子。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到处浏览，最后终于选定了一间房子。可惜原先的屋主根本无心整理院子，因此小小的后院看起来呀，就像荒山野地，杂草丛生。唉，这位姐妹叹了一口气，因为重新整顿那个后院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体力，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大工程。可是她从远景里面描绘着经过整理以后的花园，啊，一片花团锦簇，真是美不胜收。那位姐妹越想越开心，为了使期待的美景成真，她就开始除草松土，只等到预备的工作完成了，栽培跟浇灌就可以展开了。

拿着锄头在院子里面挖掘硬邦邦的泥巴地，眼看着院子里到处都是带刺的野草，他心里面立刻想起了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美好的种子不能够在土地上生长结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没有预备好土来接受那上好的种子。如果人的心像硬土一样，那么在那块心田里面能够长出来的也不过就是苦毒跟怨恨这一类带着伤害性的野草。神的道是他放在人心田当中的生命种子，听到的人对神的话产生的是什么反应，那就决定了他会怎么样预备自己的心田。那位姐妹借着开垦荒地来思想神的话，的确有一番深刻的体会。他打开水龙头往地上浇水，不一会儿的功夫，地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湿了，可是掘开了表面那一层，里面的土还是干的。这就好像有些人虽然接受了神的话语，但是真理却一直没有办法穿透他的心一样。尽管从外面看起来，他已经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了，可是生活的表现却没有任何的改变。除非一个人肯认真地先拔除心里面那些苦毒、愤怒和不饶恕人的毒草，然后常常默想神的话，直到神的活水穿透了意志的表层，进入到人的内心，一个人刚硬的质地才会改变。这一层体会使那位姐妹受到好大的感动，她就立刻祷告说，主啊，我要天天开垦自己的心田，求您帮助我预备好自己，好随时接受您借着真理的话语所赏赐给我的生命美福。祷告是预备自己的心田成为好土的必要管道。有些人热切的祷告只是巴望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这样的期待固然不错，但是祷告更高一层的意义是让神调整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改变，他要在我们身上展示生命的能力，最终的目的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智来参与神的作为。当主耶稣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他总是施行机会教育，试着让门徒明白神要借着他们去展开的大事工。可是主耶稣上了十字架，受酷刑而死，门徒们吓得四散奔逃，他们起先跟随主耶稣的亢奋变成了消沉。然而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的心又明亮了起来，原先的热切像炉火被挑旺了一样，他们顺服耶稣的命令，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五旬节那一天，耶路撒冷到处都是朝圣的人潮，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热切地祷告，忽然之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那一天，从各国来的人都看见或者是听见了这件事情。正当他们不明就里的时候，彼得的一篇讲道使得3000人归信了主耶稣。是不是因为门徒聚集在一起的祈祷太热切了，所以圣灵才不得不降临下来呢？我想热切的祷告令门徒进入了一个很奇妙的境地，让他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智来参与神全面计划的大事工。等他们都预备好了，圣灵才降临下来，将特殊的能力赐给他们，叫他们为福音做见证，大有果效。借着那些从别国来的人，福音很快的就传了出去，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计划跟工作。换句话说，祷告是调整我们的心态来认同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自我的意念当中，只求自己的满足。若是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期望，我想在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开垦工作以后，我们才能够满足神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按部就班的计划。当英国国王威廉四世驾崩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彻夜守在王宫里面，

当人们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并且告诉他说他将要接续王位成为女王的时候，那个女孩立刻跪在地上向神祷告，求神赐力量给她，并且指引她的道路。这个女孩后来掌管大英帝国长达64年，在她掌权期间，大英帝国盛况空前，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曾经有一位印度的王子请教她治国的秘诀，维多利亚女王顺手就拿起放在桌上的圣经告诉她说，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这就是我的秘诀。

祷告是维多利亚预备自己承接大任的基础。显然的，他不是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才想起来有一位神可以帮助他，他乃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借着读经祷告，一个人随时预备自己可以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与神会面。所以当英国发生那么大的变故的时候，维多利亚可以借着祷告预备自己，而且不至于惊慌。耶稣基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了一个十童女的比喻，他说十个童女都在等候新郎来到，盼望跟新郎一起享受娶亲的欢乐。其中有五个童女不仅预备了灯，而且预备了足够的油，另外的五个童女虽然有灯，却没有准备足够的油。等到他们听见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的灯差不多也快要灭了，他们就急急忙忙地跑去买油。等他们买了油回来，婚礼的盛宴已经开始，大门已经关上了。他们因为自己没有预备，因此错过了最宝贵的时机。你想那心里该有多么样的伤心难过呢？灵性的预备是在平时打下基础的。当我们预备自己去接受各种际遇的时候，不论是好机会还是大的打击，我们都可以安稳上阵。没有妥当预备的人，恐怕临阵跟神拉关系套交情那都来不及了。许多年前有一位弟兄，他虽然愿意追求真理，但是他对于福音真理总是有好多私人的见解，尤其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总是怀疑。他对传道人几次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传道人对他说，你不要总是跟我说这些话，你只要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就行了，如果你照着行了还是搞不通，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办吧。那个人说，好吧，你要我怎么做呢？传道人说，明天晚上你来参加聚会，当我呼召人悔改的时候，你就第一个走上来，当教会的大门开了的时候，你就加入教会。那个人立刻说，不行，我的问题还没搞通的时候，我怎么能加入教会呢？传道人说，我现在请你闭口不言，我开方子给你，你只管吃药，而且我保证你会痊愈的。当天晚上，那个弟兄就照着传道人的吩咐去做了。传道人又吩咐他说，你回家以后就举行家庭祷告会，明天呢，你再来参加聚会，我要请你当众祷告，你只要别发问，所有的疑惑都会消除的。那个人又照着做了，他在众人面前祷告的时候，情辞真挚，非常感人。传道人知道他心里的杂草差不多已经被铲除了。从那以后，这位弟兄在教会的侍奉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他对耶稣的神性再也没有任何的疑惑了。他感谢那位传道人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除去了他心中的杂草，让他用正确的态度预备新田的好土，让属灵生命的种子能够生根茁长。亲爱的朋友，您对神的话有疑惑吗？您是否借着读经祷告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呢？但愿借着这一段小小的分享，让我们的心田被神开垦耕耘，预备好土承受圣灵的浇灌跟栽培。愿神祝福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又是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蛮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节，保罗提出了另一个关于神的律法的问题。他这样问：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之所以保罗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第五节中曾经说，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既然是律法激发罪恶的情欲，那么律法是罪吗？保罗回答说，断乎不是，也就是肯定不是的。然后他解释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是把罪揭露了出来，他宣布了一个标准，让我们来承担责任。保罗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努力地按照律法生活，也自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但是突然间，当他读到不可起贪心时，他的良心被刺痛了，使他想起自己各种贪婪的欲望。他开始意识到他贪恋这世上的许多东西。虽然在理智上他知道律法，但他只是敷衍了事地遵守它。然后律法就像一个开关，打开了他心中的灯。突然间他想起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他反省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他在第九节承认，我是个快乐的罪人，对自己的失败无论在动机还是行为上都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律法做了一件好事，它暴露了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不错，律法不能够改变保罗，但是律法可以让保罗看到自己的生命需要改变，这使得他准备好来接受他生命中的这个礼物。通过暴露我们的缺点，律法显明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律法不能够拯救我们，也不能使我们成长，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符合神品格的公义标准。愿神的话今天也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多的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过每天得胜的日子。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爱迪生 Thomas Edison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明电灯泡。他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是，怎样找到合适的材料做灯丝，可以发光但不会很快的燃烧掉。据说有一次爱迪生正在实验他的灯丝时，一位记者问他说，爱迪生先生，你为了你的电灯泡已经尝试过5000次实验，而每一次都失败了。爱迪生先生，5000次的失败是什么感觉啊？爱迪生回答说，先生，我没有失败5000次，相反的，我已经成功的排除了5000种不合适的方法。爱迪生明白，失败的次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成功的次数，而成功往往取决于你尝试了多少次仍不放弃。耶稣说，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它才会结出果子来。所以你愿景的失败和破灭可能是将来成功的一个过程。记住这个关键，也许能帮助您去爱惜光阴。

没想到撒冷，我就切切想要看见你的容颜，我心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好使我能早日依傍你身边，我心真羡慕能早日到心底，能同所有爱你的人来爱你，时常歌颂你的爱无边无极，时常纪念你爱舍己的宗旨。

感谢你来收听24小时传福音的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为你邀请的嘉宾是季轩，他要与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季轩你好。
3: 你好凌云好，听众朋友好。
2: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你和我们谈到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对我们人生一些重要的意义。
3: 是，根据很多人类行为学家他们的研究观察，发现欲望的满足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啊，我们人有基本的需要，如果被满足的话，我们才有动力去追求另外一个层次的努力和目标。那但是呢，我们常常忙于为我们的食衣住行，我们基本的需求而忙碌，忘了人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又很基本的一个需求，是我们内心里面对一个人生的一种渴望和追求，那种人生的目标。那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食衣住行、人生的基本生理上面的需要通常不是很困难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那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每一天其实都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对，自古以来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在不断的探索思考，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3: 对，然后呢，透过这些人类行为学家他们的研究，也发现我们的的确确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非常重要也影响很深远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互动会影响我们对我们的欲望的一种选择。
2: 对，比方说很多孩子从小的时候父母就会灌输他们很多的不同的价值观。
3: 对对对，
2: 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赚大钱，你的人生才有出息啊，等等等等等等。
3: 特别是像中国的家庭哈，我们看重教育，看重家庭生活，但是相对的来讲，有些时候父母亲给了孩子过多的影响，以至于孩子对自己的需要和渴望有些时候并不清楚，而是从一个接受父母亲给他的影响或是接受老师给他的影响来决定他的人生的方向。
2: 而当他为了要满足父母的愿望，不是他自己的人生的理想的时候，
3: 对对对对，
2: 很多时候他所选择的道路也许就会偏差了。
3: 对
2: 啊，比方说在这个台湾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有一对父母亲，这个做父亲的一直要他的儿子去读台大，
3: 是啊，
2: 将来做医生啊，赚大钱嘛。
3: 是，
2: 但是这个孩子就是不喜欢读医科嘛。结果父亲就一直逼到最后，他果然进了台大精神科。但是是当的精神科的病人。
3: 病人，没有错。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哈，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好，这是一个我们现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旁边的资源太多太丰富，你即使穷你一生，你要去吸收这些知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曾经在 YouTube 有一个美国高中老师做的一个短片，叫做你知道吗，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统计数字，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现代人所看到的，好比说纽约华尔街的日报啊，一星期的资讯比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18世纪的人一辈子所要吸收的资讯都还要多。
2: 对，现在的一个统计指出啊，我们人类这100年来我们所有的资讯、所有的科学的发明远远超过过去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总和。
3: 所以在资讯这么丰富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你有这么多东西你可以去选择，你可以去追求，如果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那你可以在你有限的生命当中，你运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成为辅助你的工具，达到你真正心里面你要追求的人生的目标，而不是这么多的资讯你被它淹没，进入到完全是一个你自己被人群、被知识、被所有的科技淹没的。
2: 对，
3: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花点时间安静，花点时间你去认识你自己。这个功夫如果你愿意下的话，它会帮助你面对我们先讲的后现代社会也好，21世纪这种全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也好，你会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我想我们活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论你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不论你现在是在乡村，不论你现在是在都市，或者说你在大都会，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优势，就是你更认识你自己。所以认识自己，我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必修课。
2: 认识自己很重要，认识了自己之后，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定下怎样的一些目标，怎样的蓝图。
3: 没有错。
2: 那么问题是，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自己呢？我想这是很多听众所真正关切的一个话题。
3: 好的，我想我就先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实验来开始哈，带入这个话题。这个实验叫做海绵糖的实验。是一个听起来没有什么样的实验，可它里面带出来一个很深的启示。在20世纪末大概1970年代那个时候，有一个行为学家，他想做一个实验，去看一个孩子他的延缓满足的力量这种能力跟他以后他的成就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2: 是，
3: 他的实验是这样做的，他就请了一个幼稚园老师到他的班上跟小朋友在一起上上课，然后到了一半的时间呢，他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老师现在要出去办点事情，你们在教室里面，老师呢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桌子上面呢放了两颗海绵糖，海绵糖软软白白的，
2: 对对，
3: 孩子很喜欢吃的一种糖，
2: 大人也喜欢吃
3: 的，他会放两颗这个糖，如果老师不在的时候你看着这个糖你很想吃，那你只能吃一个，如果你看这个糖很想吃，可是呢你可以忍耐，你可以忍着不吃，忍到老师回到教室以后，老师看到你你都没有吃的话，
2: 老师会再给你两颗糖。
3: 那两颗，那老师倒还没那么大方，他说两颗糖，两颗海绵糖就全部都是你的了。
2: 哦，
3: 所以孩子呢就必须要面对这两颗海绵糖的诱惑。那老师出去以后呢，那些人类行为学家就在教室外面观察这些孩子的反应。的的确确有些孩子那两个眼睛啊瞪着那个海绵糖啊，那个眼睛就再也看不了别的地方了，就盯着那个海绵糖，
2: 后来实在诱惑很大，
3: 对，控制不住，但他们知道只能吃一颗，他们就拿了一颗吃了。那也有些孩子呢，你就看出来他们有一些抗拒诱惑的一些反应，他们看了那个糖以后呢，有些孩子就起立站起来到处走，甚至有些孩子你可以看出来他挣扎到一种程度，他们把手蒙在眼睛上。虽然我们大人都
2: 那群孩子年龄多大？
3: 幼稚园。
2: 幼稚园，
3: 幼稚园的孩子。所以呢就看见孩子，有些孩子是没有办法抗拒，但是有些孩子他有方法甚至有些孩子唱起歌来就想办法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
2: 哎呀，年纪小小年纪轻轻还蛮聪明的。
3: 所以人不能够轻看自己人有思考能力。当然老师回来以后呢就看有些孩子真的桌上两颗海绵糖都在那这些孩子没有吃海绵糖的，老师就说好，那我答应你给你两颗，那这两颗都是你的。这是一个追踪的研究。他们就一直追踪这一群孩子到高中，发现那些愿意等老师回来才吃海绵糖的这些孩子，他们在高中的进入大学之前，在美国有一个考试叫 SAT，
2: 对，
3: 他们的成绩比那些控制不了，就是看了糖就忍不住就吃了一颗的孩子，他们的成绩平均差到200分。
2: 是，
3: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这些孩子他们后来不单单是成绩上面有差，他们的人际关系比较好，
2: 他们那种延缓欲望的满足的这种的表现跟他们的成绩跟他们的人际关系真的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吗？
3: 绝对有。我们当然看这个实验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那我想它其中的分析或许我们明天的节目我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就是在这个5分钟10分钟之内克制自己的一个行为反应，但是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季轩在节目中将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延缓满足的力量对一个人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力。明天我们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若是你正处在犹豫彷徨甚至是艰难困苦中，今天有一节经文要与你分享，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靠着他所赐的力量过美好的一天。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列王记下第25章。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

按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马家人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7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10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历代至上第1章。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韩、雅弗。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哥灭的儿子是雅什基拿、低法、陀加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肥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士巴、底旦。古实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斐托人、

0: 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雅瓦底人、喜玛利人，并哈马人。闪的儿子是以兰、雅述、雅法撒、路德、雅兰、乌斯、户勒、基贴、米舍。雅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斐、哈斐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儿子。闪生亚法撒，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吾，拉吾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其次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撒、哈达、提玛、伊突、拿非施、基底玛，这都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就是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施巴、舒雅。约山的儿子是示巴、底旦。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施、亚兰、可拉。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姆、喜波、加坦、基纳斯、廷纳、亚玛利。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马、米撒。希尔的儿子是罗滩、朔巴、祭便、亚拿、底顺、以查、底山。罗滩的儿子是何利、何曼，罗滩的妹子是廷娜。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是非、阿南。祭便的儿子是雅雅、雅拿。雅拿的儿子是底顺，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伊士班、易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毕罕、撒番、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雅兰。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作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伊，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和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亚合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诗歌时，如果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回应。你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者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0篇到22篇第三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第二十篇第一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这是为人家的祷告了，这也是一个祝福了。虽然我们不大喜欢听到这样的祝福，就是你遭难的时候愿耶和华应允你，当然就应允你救你脱离遭难了。然后名为雅各的神，这话有点复杂，他为什么不说愿雅各的神，或者就更讲简单点，就愿耶和华嘛，或者就愿神高举你。为什么讲名为雅各的神？名为雅各的神就是雅各的神，愿雅各的神。那我们当然就想，雅各的神是谁呢？雅各神是耶和华，所以提到雅各的神就是让你知道神怎么带领雅各嘛。啊，那我们可能从生活里知道雅各是从新约特别清楚告诉我们他是被拣选的，他跟他双胞兄弟里面他是被拣选，他哥哥被弃绝的。这位雅各他也不太认识他的神，起码我们看圣经里他不太认识，但神一直在带领他，他很狡猾，神一直在带领他，借着各样的事最后让他能够算是有个安享天年了。但是他一生非常辛苦，因为他狡猾，他不算很亲近神，所以他有很多的艰难，但神还是很爱他。那也许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一段吧，让我们知道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喜欢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而不愿意依靠上帝的。那可是这位上帝爱我们，历经沧桑最后终于还是回到他那里。好，最后再解释为什么说名为雅各，他就说雅各的神嘛，我们都跟雅各很像，名为雅各的神就是像我们讲的，当提出名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只是认识这位神，而且我们不断的要高举他的名字。可能这个形容也让我们去想一想名为雅各的神那个历史的背景哈，可能真的我们会有一点糊涂哈，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段可以看一下哈。雅各的神就是以色列列祖的神，也就是耶和华，是拣选雅各的，带领雅各的。然后在带领雅各的各样路程中，在他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就一直在带领他，在拣选他。那雅各什么时候用我们今天话重生得救信靠了神，我们不大知道，他的环境一定是信靠耶和华的环境，他父亲起码是这样，但他自己有多少信靠不晓得。他是用耶和华名字来欺骗的，他在逃往巴旦亚兰的时候耶和华有向他显现，他不知道，他觉得很恐惧。那么后来他在离开他舅舅拉班的时候耶和华也又向他显现，那他认识神多久了我们也不大知道。你知道那个时候雅各的心爱的妻子拉结还带着神像逃亡，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爱主的人，你今天搬家，你但不太允许你太太还有个偶像，而且还带着他一起搬家。那后来他们到了回到了家乡以后，雅各也曾经命令，就逃避世间人的时候曾经命令把那些神像都埋在树底下。他从拉班那里回来的时候，起码他家人里面拜偶像的形象还很强烈，但事实上雅各命令说要把那个神像通通都埋起来哈，这个是在创世纪35章，都埋起来也有点可能表示很珍贵的意思，就像你逃亡的时候带不走的东西就先埋在这里，以后再来挖。我再次说，就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人能够认识上帝都在神的保守中，而神保守神所拣选的人对他不一定是很敬畏的。那所以雅各对上帝的认识在哪些阶段有哪些我们不是很确定，也就是我们不敢那么确定。然后名为雅各的神，这连名字呢，在创世纪32章有这个故事，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让他的两个妻子两个使女11个儿子还有他所有的财富都过了河，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看不懂这一段啊，我觉得有点难懂，但是描述有点像这样子。你要知道雅各是非常急忙的，很急的，
他很急着逃离拉班，然后后来哦，拉班要追杀他，哦，感谢主，终于他逃掉了那一劫。然后他要过这个河，过约旦河之前，他又想到过了河以后，他哥哥会来杀他。各位，过一个河不容易，过河容易淹死的，很多很多时候会淹死。我不太知道雅各怎么过，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船让他过去，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河有多浅多深，因为你自己看嘛。非洲，你看过这个电影没有？什么国家公园肯亚那边那个大大脚的野牛，每年都要过一次过河，十几万只还几万只，总是好多淹死的。那些牛群羊群怎么过去？有没有船？可能河非常的浅吗？那么反正不容易，那个晚上那么多东西都过去了。你要想到搬一个家，你看看现在有卡车了，有人帮你搬了，那是羊啊牛啊怎么过？还有骆驼，现在所有东西都过去了，他所有家当都过去了，一过去那边就有危险，他哥哥很可能要抢他东西。所以我想啊，所有东西通通过去，他一定马上想也要过去。我看经文就是马上有一个人来拦阻，不让他过去，然后他们两个就在岸边打架了，所谓摔跤就在那打架了。雅各要过去，那个人不让他过去，就好像你要起飞了，那飞机门了，那个人拦阻了，你说我太太小孩都在上面，行李在那，不让你过去，你跟他打架了。要不然这件事就很难理解了。各位，雅各有心情跟人家摔跤吗？一定是那个人不让他过去嘛，他才跟人家摔跤嘛。他哪里会想到我的儿子我的妻子都在那边，牛群羊群在那边需要人照顾，我在这里跟人家玩看电视摔跤，这不是在游戏，他被拦阻了。那一直摔到天明，一个晚上拦阻，那个人快要被雅各摔赢了，就用了一个很阴险的手段，有小动作，那么雅各的腿就瘸了。然后那个人说，各位你看圣经要小心啊，因为你不小心看，你真的以后看到那个新派学者一讲你就吓坏了。他天亮让我去，你知道这是什么？鬼都是在白天的时候跑掉了，上帝是个鬼哦，他走了让我去。你看那哈姆雷特也是这样啊，各位，我只是希望你的信心坚定哈。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圣经里面太多了，然后你看一下新派的东西，你都会开始动摇，你不要动摇。但是呢，我现在就先跟你讲有这些，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我们在讲诗篇哈。好，那个人已经输了，但是他使了一个手段，让雅各呢行动也很不方便。你是雅各，你现在怎么真的要杀掉他了？他说你让我走，雅各不杀他，雅各这个人不吃亏的，他任何事都要赚，有赚的。现在你耽误我一个晚上哈，我让你赔多少，看起来你没有什么东西。他说我让你祝福我，就雅各总是很聪明，他总是在别人觉得没什么价值的事上呢要一个，比如说那红豆汤，他说你把长子名分给我，我就给你。哇，人家觉得他赚到，雅各在那里偷笑。这里也是，人家拦住你一夜，你要人家怎么赔？你就祝福我，因为雅各知道祝福很重要。那个人就说，哦，那你叫什么名字？雅各有点上当了。什么叫上当呢？就是他不应该跟人家讲人家名字，他不应该把身份证给人家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给人家名字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屈服他的权柄。各位，你在军队里面哈，到军营里面，你是一个冲援兵，你在那里走路，有个军官或者是班长过去，哎，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你非讲不可嘛。你在哪个单位的？你非讲不可。比你大的人说你叫什么名字，理所当然。你会跟那个军官说你叫什么名字吗？不会吧？不会啊。什么都是魏大的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会问魏大人你叫什么名字。所以如果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你也告诉他你的名字，你表示你承认他的权威。雅各着了道儿，
上当了，他把他名字跟人家讲。但雅各为什么会上当呢？因为他觉得很合理，你要祝福我嘛，所以你要说啊，我祝福雅各，所以我就把名字给你讲了，我叫雅各。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雅各名被改了，改名、命名、叫名字都是有权利的。那这里不仅有权利，有权利到一个地步，他居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跟神跟人较力都赢了。你知道那个人在说什么？那个人在透露他的身份，我是上帝，你知道吗？各位，这里太多怪的事情了，上帝怎么有兴趣来跟他摔跤？上帝怎么会摔输了雅各？上帝怎么会用小动作？这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在讲的是名为雅各的神。雅各大概也听懂了，雅各也想糊弄他一下，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为什么想糊弄他一下？因为我刚刚讲了，你把你的名字告诉别人，就表示你承认他比你大。所以刚才雅各被糊弄了，我把名字告诉你了，那你又说你是上帝，那你说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各位，你记得耶稣在赶鬼的时候也要说这话，你的名字叫什么？我的名字叫群，我可以赶你，因为我的权力比你大。名字有很大的神学意思。他说你不要问，上帝不会被糊弄的，你不要问，我不会跟你讲我的名字，因为我比你大，就这样。然后他就祝福雅各。这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讲的，但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权柄，上帝奇妙智慧，难以测度的行为。你看这一段还是要看到他的恩典，他祝福了雅各。当然可能两个重点，一个是上帝愿意祝福人，然后是这个人得渴慕上帝。雅各在这里不是要打上帝，雅各在这里也不是要报仇，雅各在这里也不要花时间说你为什么跟我啊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你干嘛阻挡我。各位，你知道有燃眉之急，就是他的小孩在那边，他赶快过去，然后燃眉之急之前，他还要一个人，他要比燃眉之急更重要，他要福气，他要有福气，他要得到福气，以至于也许他可以让他的小孩，让他妻子免除麻烦。然后那个地方叫什么？然后他以后就叫做雅各。因此，各位，诗篇二十篇第一节，名为雅各的神。我们只是点到为止哦，蛮深刻的，就这个神奇妙，这个神拣选。当然相对那个人狡猾，那个人无知，那个人也真的在上帝拣选之下很聪明，他知道要选最重要的事。我要你的祝福。好，这是一个愿，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这个人也，作者大卫的诗也这样在为我们祷告，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好，我们也再讲一次啊，耶和华并不是住在某个地方，以至于呼求之声甚难达到他的耳中，隔音设备很好，然后等他出来救你的时候，又要穿东穿西的，还要驾车子，以至于要等时间哈，好像从那么远。没有没有没有，神无所不在，但是的确神要我们有一个观念，神的拯救是从神的教会出来的。所以他说从圣所，从锡安，这是上帝所在的地方。神无所不在，但是的确你是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个地方好像神特别在啊、哦，比较在啊、哦，我们只能这样讲。纪念你一切的贡献，悦纳你的燔祭。这里是献祭的地方，是人跟神交通的地方，是人献祭给神，也是神赐福给人的地方。这不是讲交换，这其实在提醒你，你真是要做一个神喜悦的人。
但是看起来是交换，就是你献祭了，上帝就会平常常常多多帮助你。这些话看起来都很庸俗，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这种庸俗的部分有可取的，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就我常常发的牢骚，很多基督徒跟上帝关系还不如一般拜佛的人跟那些神明的关系。那些拜佛的人还很恭敬的，还会烧个香，初一十五献个东西。我们对神都还没有这种敬畏，都不觉得神在生活中对我们有这样的看顾和提醒啊。这里就讲到说，你得平常好好献祭哦，希望他也很喜欢你的献祭，然后呢，你平常生活中他就会救你。不但生活中会救你，而且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这些都不是说我想要女人神就给我女人，我筹算说下一次在洗钱的时候怎么个洗法，献祭够多了，所以神就也就成全了。看起来字面上都可以有这样的解释，但我们全面的来讲，就是这里在告诉我们，神跟我们很亲近，然后如果神真的要亲近我们的祭物，他喜悦我们在患难中神帮助我们，其实讲的最简单就是什么？你要有信心，而这个信心表现在你平常行为，平常行为表现在你对上帝的奉献等等，不是你用奉献来换，而是你心被恩感，你知道神的恩典，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第五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夸胜我们今天也不太懂了，夸胜夸口都不太懂了。因你的救恩夸胜大概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因你的救恩得胜吧，另外一个是因你的救恩我们可以士气高昂吧，夸嘛，我们要因你拯救我们，我们士气高昂，我们能够得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你看这个替人祷告的人，愿耶和华怎么对你，也就是他自己身在其中了。奉我们的神树立旌旗，这个旌旗都是表示得胜，都表示军队的聚集。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因为你求的是讨主喜悦的，你求的是合神心意的，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六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继续需要知道，我们已经看到神，这受膏者可以指以色列，可以指耶稣，可以指教会，可以指基督徒，这里就指所有上帝的儿女吧。当然你要用在耶稣身上，就是神让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了，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他的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所高的，耶和华所使用的仆人，耶和华所高举的人，神会应允他，神会救护他，也就是他会有需要等待的时候，他会有灾难需要被救护。我们也是这其中的人，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你又看到了，他不是说我们要提到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不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这三句话的意思其实都差不多了，就我们当然不是借着一个名字来得拯救，而是那名字所代表的神，而那位神是我们的，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是我们被拣选以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来侍奉。所以这又讲到教会集体的团体生活，我们要常常提到。这里讲的又有点奇怪，你看啊，他应该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靠耶和华，对不对？他说我们要提到干嘛呢？这再一次显出那个名字的宝贵了。事实上如果你再看，就不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了，大概加这个靠字也对吧，因为原文没有的，有打点啊，有人车，有人马，呵呵，大概意思就是有人以他的车自夸了，有人以他马自豪了，有人以他的车和马，所以加一个靠应该是对的。就有人有车有马，我们有耶和华，我们有耶和华的名字，我们单要记得他的名字。
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这当然也在历史上会有不断的转换，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屈身了，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扑倒了，有的时候神的儿女起来，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立得正直，有的时候刚好相反。但是我们再一次凭着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不管在什么状况中，我们总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实际现实能够呈现多少，这我们不敢确定。第九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好，这里又看到上帝的丰富和他使用的字眼的变化。好，求耶和华拯救我们，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说愿耶和华或愿你，他变成愿王。有两个可能，一个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你的子民；另外一个耶和华借着王来拯救他们。二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王必依你的能力。你看马上这里的王绝对不是指着耶和华了，这里的王是信奉耶和华的王。王必依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因为神的能力够用，这你看又是三个人哈，也可能是两个人，就三个 person， 一个当然是耶和华，一个是这个诗人，一个是诗人所歌颂所代表的所祈求的王，当然也可能就是他自己，诗人就是王自己。王因为你的能力，各位想一想，这里经文是不是应该说我的王，我的大卫？但这个诗篇里面应该也有教导的意思，一定有，所以这个话也可以是国王常常要念的。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也就是说国王要知道耶和华才有能力，所以王要常常的去依靠耶和华。王不因为自己的能力欢喜，因为王没有能力，王不要因为自己的飞兵很多快乐，因为有危险的时候，王啊这么伟大的，其实在神面前没有能力，他需要靠着神才有能力，他需要有神的能力才能欢喜。他以为他天天三妻四妾后宫妃嫔上千上万就很快乐吗？哦，他常常要在危险中需要被耶和华拯救，因为拯救他的快乐何其大。当然这王也可以指大卫自己在做王的经历里面。好，下面我们比较容易懂。第二节，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这可能更像所罗门了。那这我们也不能够太照字面来讲，我们尊重神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心里所愿嘴唇所求的必须是合神的心意的。就算是合神心意的，神如何赐给他，如何应允他，我们也并不晓得，我们并没有那么大把握。对，神一定会把平安赐给我们，不是说我们生活中天天都非常平安，或者说我们生活中都不碰到什么艰难，就是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一个被上帝拣选的，神是会祝福他的。那你能想到的想讲的大概也是这些，很具体的也不是不可以，但要小心是不是能应用在每个人身上。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正在面临到艰难的关头，甚至是无法喘气，也惊慌失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与你分享一节经文，是一位牧师与我一起分享的，就是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不用太挣扎，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吧，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来到主面前祷告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愿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赐福你和你的家。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从以赛亚书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先知书，但这并不是说旧约的先知是从以赛亚开始的，因为早在摩西五经的年代已经有预言的出现，而这些预言是摩西写的。不过先知书的部分是集中了旧约的先知和预言，把他们归纳在一起。然而先知不但是说预言的人，他们更是神特别兴起来服侍神的人，因为当时的君王和祭司已经不中用，不能够履行神的托付和职责，所以神要另外兴起一些人来代表他，使他能够继续显现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些预言的书卷也包含了历史、诗歌和律法，但是主要的信息却是预言。从以赛亚到马拉基，每一个作者都是先知，不过后来的圣经学者又将这些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他们之所以称为大或小，并不是重要性有大小的分别。事实上，每一个先知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的。我们之所以把这些先知书分为大小，是基于他们写书的长短，长的是大先知书，短的是小先知书。不过虽然是小先知，而其中的信息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先知不但向人预言关于遥远的将来，同时也讲出了当时即将要发生的事，因此有不少的预言都是双关性的。当先知的人都必须符合摩西律法中所讲的先知的职任